0: 感谢你的收听。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2: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岁光悠悠，润泽中国金桔之乡，烟火氤氲，烹出四会独有的风味。而家这些蕴藏匠心的美味，正随住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行出肇庆，香飘粤港澳大湾区，成为联结四会同远方的味觉纽带。四会的美食之魂，首推非为茶油鸡，这道广阔行天下当中的金牌名片，选用山林走地鸡，以野生山茶油古法烹制，皮脆肉滑，骨带茶香，汁水丰盈，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四会人对食材和风味的极致追求。街巷烟火里面藏住最地道的早餐滋味，四会濑粉爽滑弹牙，骨汤鲜肉衬托它的本味，干谷窝粉米香纯粹，简单调味就成为了美味。这些日常小食是广阔行天下当中最贴近百姓生活的温情味道。四会的山水更加孕育出独特的鲜爽。作为中国金桔之乡，四会砂糖桔甜蜜无渣，是秋冬的味觉符号。地豆烧肉柴火熏烧，外脆内嫩，大沙河鲜紧实清甜，白沙笋清甜无渣，这些来自山林河湖的馈赠，共同构成了广阔行天下中四会鲜味的丰富矩阵。一方水土一方味，四会的美食是手工的坚守，亦都是自然的礼赞。现在他们乘住广阔行天下的东风，从衰江畔的市井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让柴油鸡的香、濑粉的滑、河鲜的甜化作传播四会风情、助力广阔远行的美味名片。
2: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5: 各位早上是8:05的时间，欢迎继续锁定爱上929，收听早安肇庆。
4: 每日早上迎着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2: 在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4: 早安肇庆，
2: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

早晨，早晨，亦都欢迎喺直播间嘅各位老友，系啦，可以通过听瑞兴嘅视频号进入到我哋嘅直播间嘅。欢迎阿翻，欢迎各位嚟到直播间点赞啊！关注一下系琴日各位上班途中有冇俾呢一股突如其来嘅雨水淋亲你咧咁。是啊，留意一下天气的实时变化，再提醒你啦。咁啊，跟住气象部门监察睇翻喺琴日嘅时间，河源梅州阳光，珠三角洲粤东市有大到暴雨吓，特大暴雨嘅降水过程嘅。咁啊，直至到喺琴日嘅下昼五点钟时分啦，全省各个江河均喺警戒水位以下，系冇接到人员伤亡等嘅情况报告。咁而關注到面對呢一次嘅強降雨過程啦，全省各部門係密切配合，形成咗預防工作嘅合力啊！咁關注到多部門咧，亦都加強咗監測預警嘅情況，咁啊提升預防嘅精準度啦。省三防辦亦都持續咁樣係跳到強降雨。

0: 重点地区落实防御措施，累计调到地市69次，县市区109次。咁啊，省气象局共发布咧34个暴雨同埋系雷雨大风红色预警信号嘅，涉及到有街呢、这个镇街128个啦。咁啊，另外睇翻啊，省水利厅强化监测预警预报，咁啊亦都向基层责任人发送咗系山洪灾害预警短信，有4.49万条。咁啊，都睇翻啦吓，咁啊，涉灾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亦都同步咁进行嘅。咁啊，省自然资源厅共系出动咗地质灾害巡查，有3058人次巡查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点，有1822处，组织转移人数去到2647人。咁睇翻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系全省出动检查有21078人次。咁啊，复查农村嘅相关嘅呢个建房风险点啦，啊，农村危房老房有系24346栋。嗱，咁而受到呢个系降雨天气嘅影响啊，多个地方咧出现咗系大暴雨嘅。直至到琴日傍晚嘅5点，嗱，讲嘅系汕尾、汕头、潮州、珠海、江门、河源、梅州七个地市啦，系启动咗呢个防汛应急响应。咁啊，梅州五华、汕头、潮阳等37个县市区系启动咗防汛应急响应。咁而睇翻啦吓，汕头嘅潮阳、潮南、广州、黄埔亦都启动咗咧系三级嘅防汛暴雨应急响应嘅。咁亦都睇翻啦，对于系以上嘅情况啦，各地扎实系做好咗预防嘅工作嘅。咁啊，睇翻呢度预计啊，其实睇翻天气嘅情况变化，再提醒翻你啦。现时肇庆录得室外嘅温度系26摄氏度。咁而睇翻今日嘅话咧，系阵雨主打嘅。咁诶，全省嘅天气方面喺今日同埋后日嘅展望就话，粤西、珠三角洲同埋粤东线都会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线系阴天到多云或者系雷阵雨，局部大雨。咁而最高气温方面嘅话咧，珠三角、韶关、清远线系29到32度，其余线都系26到29摄氏度之间。
1: 听多啲，知多啲，醒神啲。醒神快报，
0: 接嚟同你关注翻今年嘅1到3月份，广东省嘅消委会开展儿童机票价格专项嘅调查。嗱，呢次调查发现咗唔少嘅航空公司儿童票系按照成人价格嚟购买嘅，甚至有啲用高过成人价添咁。嗱，广东消委就呼吁啦，啊，将儿童嘅票价优惠嘅基准调整为成人嘅实时票价，咁啊，或者可以设立系儿童专属嘅优惠仓位，实行一口价咁管理。另外关注到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参赛选手的名单正式公布了，广东是有32名选手入选的，其中17名是正选选手，16人当中是来自这个技工院校，15名的备选选手是来自是技工院校。在2011年我国参加世界这个比赛以来，广东选手累计攞低了35枚的金牌，稳居全国的第一位。今日时间，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是面向社会对广州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实施办法修订稿是公开征求意见的。修订稿就规范讲到了，广州住房公积金的这个贷款是指用于在市行政区域内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这个贷款。同样广州方面，广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了第九批的市级非遗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看回了这次的名录一共有106个项目，包括了新增的是63个，扩展的是43个。项目的总量和新增项目的数量亦都是创下了历史批次之最。同样广州方面的数据，2025年广州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监察统计工作完成，数据显示去到25年的年末，广州市60岁及以上的户籍老年人口去到221.69万人，占

0: 咗呢个户籍总人口嘅20.32%，其中白岁老人咧超过咗1800人嘅，人口老龄化水平系持续咁加深嘅。今日嘅时间，佛山市教育局宣布咗2026年嘅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志愿填报细则。今年嘅中考志愿填报嘅时间咧，系5月28日到6月3日。根据系北海拱北海关嘅统计，拱北方面今年前四个月啊，经珠江澳大桥嘅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去到咧1314.5亿元嘅，咁呢个亦都系创咗历史同期嘅新高。同比是增長47.5%。另外關注一下大自然的數據，五月的這個黃埔是很漂亮的，被這個是鳳凰木的紅色吵醒的。據了解就說鳳凰花最佳的觀賞期是五月的中旬到六月的上旬，为期大概20到30日嘅啫吓，花期到咗啦，中意睇花嘅朋友千祈咪错过
1: 啊！听多啲，知多啲，醒神啲。

今日知多啲同大家倾倾偈啦，各位啊，系咪经常上班族中意带早餐翻去叮咁样嚟享用咧？咁系啊，微波炉真系好使好用。讲到我哋直播区，亦都出面有台微波炉啊，唔少主持人都系每日系佢嘅好伴侣嚟噶，冇咗佢根本好难过日神啊。咁啊，讲到几分钟呢、這个外卖冻咗嘅话咧，就可以热翻啦。咁啊，真系叫做好方便，但系。有樣你可能唔知嘅就話，隨住美美入口嘅同時可能仲有幾百萬個係微塑料同你一齊入埋口啊！咩回事啊？咁係啊，當下其實早已經被塑料製品包圍㗎啦嚇，外賣啊、膠袋啊、啲奶瓶啊、保鮮袋、保鮮膜，幾乎每日以上講呢啲嘢，你都會用到摸到嘅。咁數據顯示咧，我國而家有嘅食品包裝當中，超過50%係採用咗呢個塑料包裝。啊，咁平心而論啦嚇，塑料真係好使好用啊，係咪先？咁啊，佢有佢嘅優勝嘅嚇，亦都其實正因為有佢嘅優勢，所以用得最多。但係真正令人擔心嘅咧，係一啲睇唔見嘅塑料碎片，會通過食物進入到我哋嘅身體。2023年早就喺好多年前嘅呢個國際期刊《環境科學與技術》發布一篇論文就講到咗啦。在不同的場景之下，塑料容器會釋放出一些或多或少的塑料微粒或者是納米塑料的。結果顯示就溫度越高，會有更加多的塑料微粒是進入到食物度。即是換句話說，實際來說微波爐加熱3分鐘，每平方厘米的這個塑料容器當中會釋放超過20億個納米塑料和400萬個塑料微粒。哇，真都聽起數字來說都挺得人害怕的。不过如果不加热的话，只是用塑料容器冷藏储存的话，那释放出来的塑料就会少很多。另外，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也都曾经发布的数据就说，一个人只是通过喝水，每日每一个星期7日摄入的这个微塑料粒颗粒呢，都会将近有1800个。睇翻呢啲微塑料咧，其實對我哋嘅身體啊、大腦、心臟、血液、腸胃都有唔同程度嘅影響嘅。咁所以大家都要關注啦。咁關注要減少微塑料嘅話咧，首先要做幾樣嘢，就係、是、正規嘅塑料產品上面咧，咁亦都會有啲偏好嘅。大家有冇留意一下？特別係你打開包裝盒嘅時候咧，你個盒後面會有個三角形，三角形上面咧會有1-7嘅偏好。其实一早就留意了，因为不同的偏好代表不同的塑料制品的属性，只要科学使用，一般都不会有损健康的。

0: 咁啊，目前认为正系标注系五号嘅呢个塑料容器系可以放入微波炉加热嘅，咁其他嘅数字都唔见嘢咁，而唔系话呢个数字越高越好，系五啊吓 ，number five 啊，记住佢咁。即系如果你今日咁啱准备系诶带住个呢个饭盒去叮一叮，你望一望到底呢个数字系几多号咁样。當然啦，可以盡量減少嘅使用係最好啦。咁少用微波爐加熱食物係最好嘅，即係你可以用翻個碗啊咁樣。當然嚇喺屋企肯定啦，但喺出面你實在冇計咁，你再諗諗辦法啦。其實我哋辦公室都會有自己嘅碗筷喺度嘅，唔好懶啦嚇，食完咪洗洗佢咯咁樣。另外少用啲塑料製品包裝儲存食物，尤其係啲熱辣滾燙嘅食物，熱辣辣嗰啲咧嚇。其实就塑料餐具都少用啦，好似我哋咁有专属嘅餐具会放喺直播区外面嘅。另外用完嘅塑料制品就唔好乱掉，因为垃圾分类好重要啊！呢件小事需要系大家一齐从微细做起。系噶，唔讲唔知道噶，塑料碎片嘅危害真系咁多噶喎，咁样。再次提醒啦吓，呢、这个三角形当中嘅符号五号。五呢个系最好嘅呢、这个攞嚟使用嘅 number 啦。
1: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2: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
2: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的早晨。

欢迎接班的各位朋友阿潮和阿 Richie， 欢迎各位。以前是彩言你好嘛，咁样讲到呢度，大家都望一望身边嘅一啲塑料制品系咪？啱先讲到啦，有一到七嘅唔同嘅 number 系代表住咩咧？咁啱先嗰个 number 系五嘅话咧，系属于个保鲜盒、塑料杯等等等等吓。佢系呢个保鲜盒可以加热嘅。咁当然如果你要加热嘅话咧，最好将个盖系除落嚟啦，唔好冚住个盖加热系稍为好啲，系可长期使用。咁而其他偏好系咩意思呢？我嗱见得最多嘅，如果你系身边有个塑料瓶，不妨拎出嚟望望啊。首先塑料一大多数都系一个三角形石柱一嘅话咧，多数都系矿泉水瓶啦、饮料瓶啦咁。呢个系属于一次性冷饮杯啊。呢、这个咩概念呢？首先一次性就系话唔建议重复使用啦。啊，你唔好反复咁攞佢嚟装，呢个系唔得嘅。同埋系冷饮杯，即系话避免高温，唔好攞去加热。它的耐熱度超過70度就不掂水了。另外寫著是2號的這個標誌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塑料的超市的塑料袋啦，或者白色的藥樽啊，這樣家用的清潔劑的這瓶啊，這樣或者是你的洗頭水沐浴露的瓶啊，就一般都是這個的了。當然寫著2號的這個更加是不建議重複使用，亦都它不可以裝熱食和是油脂類的食物啊，要食品级的才可以装食物，很明显它不是食品级。而写着三号三字的话呢，这个 PVC 呢就是这个塑料袋、塑料盒、塑料膜啦，一般也都是不装食物的啊，譬如做什么呢？水管 啊你的落雨用的雨衣啊，甚至书包啊，这些材料啊，即如果你见到有个三字的话呢，记住啦啊，它永远都不可以装食物的。寫住四嘅話咧，四個數字係保鮮膜啦、保鮮盒啦、塑料袋啦，或者係呢啲係紙杯防水淋膜。咁啊，佢嘅亦都係唔可以裝熱食或者係油脂類嘅食物嘅。甚至如果你高温嘅話咧，超過110度係會熱溶添啊嚇。咁而啱先講到五嘅話咧，就適合可以係可以加熱嘅保鮮盒。去到六方面，咁啊六嘅話咧，其實呢、這個早前我都见过，相信大家一定会用得到的，就是这个杯面盒、快餐盒，我们平时吃的雪糕的杯、或者是这个奶茶的这个

钙呢、这个钙啊，佢就唔可以装啲强酸强碱嘅物质。当然啦，亦都系唔可以加热嘅吓。咁而讲到以上嘅标签啦，各位咪对佢有全新嘅认知啦，咪亦都希望提醒合理使用塑料，尽量啊减少呢啲塑料微粒进入到你嘅身体啊，健康系从每个细节做起嘅。

好，继续翻嚟醒神快报，关注到喺琴日嘅时间，习近平主席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系参观天坛，咁啊，亦都系讲到特朗普抵达天坛之后咧，有感而发，好惊艳，佢话即系大美中国咁啊。琴日时间喺多家嘅航空公司了解到啦，咁啊，自5月16日听日开始啦。銷售的中國內地航線的客票燃油附加費將會上調的，具體標準就是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的航線每航段是90，800公里以上的話航線每航段是170元。外交部發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記者會上面回應就說，作為2026年的亞太經合組織東道主，中方將會在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舉辦 APEC 第二次的高冠會。昨天的下午，國際足聯秘書長亦都是率足聯代表團一行去到北京工人體育館嚟參觀，咁啊據了解啦，咁啊睇翻佢嘅呢一輪嘅首要任務就係同中國足協以及係央視就足球嘅合作同埋世界盃轉播權嘅事宜係展開會談嘅。国家卫生健康委在昨天的时间公布了全国是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了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是全国生育友好城市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是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是不超过200个的。在昨天的时间，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湖南省启动会，即是警示教育会，就在长沙召开了，标志着2026年度的国家医保基金飞行例的检查是正式全面地来启动。关注一下香港啦，昨天时间香港特区政府的房屋局公布了最新一季的这个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的，较上一季下降了 0.4 年，创了8年以来这个算是最低纪录的了，跟这一次的这个特区政府上任的这个高位 6.1 年相比，公屋综合的轮候时间缩短了差不多成一年半，亦都是首度低过 5.0 的这个数字。

0: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1: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夏天多啲食呢啲当家菜，清凉又解暑。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天气一热，大家往往无病三分虚，感觉到无力啦，食欲不振，体重减轻，呢啲就系民间所讲嘅苦夏啦。点样先至能够喺炎热嘅天气里面，亦都能够保持精神抖擞呢？饮食当然就系源头啦，而瓜同埋豆就系夏季清凉解暑嘅当家食品。中医认为暑性湿重，人体内积热太多，汗又不断出，所以要经常食清热生津、利水渗湿嘅食品。例如西瓜、冬瓜、黄瓜就有大量水分啦，唔单止能够补充我哋人体水分嘅缺失，亦都能够去暑降温、生津止渴，仲有利尿嘅功效添。而苦瓜就可以去暑清心、清热泻火，刺激消化液分泌，帮助消化，增进食欲。而丝瓜就能够清热凉血，解毒去风、化痰消肿。黄豆、绿豆、赤豆同扁豆等多种嘅豆类呢，就有健脾

0: 冬季可以多啲食呢啲营养食品，既可以补充我哋夏日人体养分嘅不足，亦都可以调节食物神经功能，消除苦夏嘅症状。好啦，今期节目我哋了解咗夏季其实可以多啲食呢啲当家菜，清凉又解暑。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九二九，爱上全新的感觉。
2: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3: 在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九二九，早安肇庆。
2: 早安肇庆，
3: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的早晨。
4: 8:33嘅时间，欢迎各位继续翻嚟锁定爱上九二九，收听早安肇庆。同样欢迎系通过听讯嘅视频号嚟到直播间嘅阿潮、阿 Richie， 欢迎各位。接落嚟嘅时间，一齐收听人民之声，
3: 关注民生热点，履行舆论监督，共创美丽和谐新肇庆。人民之声，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人民之声。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凝结着党百年奋斗实践经验和理论智慧的重要论断，是新时代党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它把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的、逻辑的、固定的紧密联系在一起，深刻地揭示了和与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号巨轮行稳致远，和与中国永立百年变局潮头坚如磐石的核心密钥。历经理论与实践的系统沉淀与深化发展，已经成为全党共识、人民心声、国家意志与根本遵循。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不是轻易得来的，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诞生于100多年前，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难之际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也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我们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解放思想，锐意进取，自信自强，守正创新，铸就了震古烁今的历史伟业。深入了解不难发现，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就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伟大成就，也不可能拥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战略全局，围绕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做出一系列重要制度安排。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2014年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正式提出这一重大论断。2017年党的十九大将这一论断写入党章，使之成为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的根本遵循。2018年宪法修正案将该论断写入宪法总纲第一条，赋予其最高法律效力。此后，党的19届六中全会将其纳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10个明确首位，党的20届四中全会重申论断，强调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至今，论断的内容不断丰富发展，巨大指导作用不断得到实践印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之不易，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历经艰难险阻，付出各种代价，独立自主，上下求索的结果。正是依托这条道路，我们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我们坚守自身发展道路与价值理念，不依附、不盲从，打破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单一迷思，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根本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全部的事业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回顾当今世界，百年变局交织激荡，国际环境复杂严峻， 回望中国砥砺奋进的壮阔征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支撑我们这个大党大国行稳致远，屹立于世界东方，是党的领导这个本质特征确保中国是现代

0: 化，锚定奋斗目标，把远大理想和阶段性目标统一起来，咬定青山不放松，接续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激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动力，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全面深化改革，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凝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紧紧依靠人民，尊重人民创造精神，汇集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坚持党的领导是重大原则问题。对此，我们脑子要特别清醒，眼睛要特别明亮，立场要特别坚定。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与变局中开新局，在挑战中谋发展，让中国始终以昂扬姿态坚定屹立于世界东方，不断向着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 你现正收听的是人大专栏人民之声。
0: 日前，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张思辉率调研组深入高邀区开展经济运行监督工作专题调研，走访联系人大代表企业家，实地调研产业发展、企业经营等重点工作，精准发力，有效监督，全力助推高邀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调研组先后前往肇庆市盛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金利镇人大代表助力五金行业发展联络站、广东新甘安五金精密制造有限公司、肇庆市宏丰智阳精密制品有限公司，实地查看企业生产车间、运营管理现场，详细了解辖区工业经济运行、特色五金产业提质发展、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与人大代表、企业负责人面对面深入交流，仔细问询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痛点、堵点、难点问题，认真倾听基层一线企业主体对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产业发展、强化服务保障的意见建议，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坚守实体经济根基，深耕主责主业，加快技术创新、产品升级，持续增强核心竞争力和市场抗风险能力，不断做大、做强、做优。实地调研结束后，调研组在金利镇政府召开经济运行监督工作专题座谈会，会议认真听取高邀区第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金利镇五金产业融合提质发展工作情况汇报。参会的区镇相关部门负责人、人大代表、企业代表围绕经济运行调度、制造业提质增效、企业纾困解难、营商环境优化等重点工作深入研讨交流，积极建言献策，共同谋划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调研组对高邀区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经济平稳运行取得的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调研组指出，高邀区坚决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各项工作部署，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定不移推进制造业当家，全力推动传统五金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工作成效扎实。调研组强调，经济运行监督是人大依法履职的重要职责，高邀区要始终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不动摇，切实扛起稳经济、促发展的政治责任，紧盯经济运行各关键环节，精准研判经济发展形势，着力补短板、强弱项、固优势，坚决稳住经济基本盘。要始终坚持制造业当家，加大招商引资和项目推进力度，强化土地、资金、人才等各类发展要素保障，持续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增强经济可持续发展后劲。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坚持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实现经济发展与民生福祉互促共进。要持续深化营商环境优化提升，精准高效为企服务、为企纾困，全力打造亲商、安商、富商的良好发展生态。人大及其常委会要牢牢把握监督工作定位，紧扣区域经济发展中心大局，充分发挥人大监督职能优势和人大代表桥梁纽带作用，主动担当作为，依法高效履职，以有力有效的人大监督助推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 你现正收听的是人大专栏人民之声。
0: 近日，在怀集县下帅乡竹六村委会，一场因宅基地四至边界不清问题引发的纠纷，由该乡人大代表联合乡平安法制办、司法所、自然资源所及竹六村委会等部门，经过耐心疏导、释法说理，最终让双方当事人互谅互让，达成一致意见，矛盾得以圆满化解。 竹六村谭姓两户邻居。

0: 因宅基地的四制边界使用范围认定不宜引发争议，一方认为对方占用了自己的宅基地，另一方否认，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邻里关系持续紧张，矛盾存在升级风险。下帅乡人大代表程月贵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联合乡平安法制办、司法所、自然资源所等相关负责人以及竹六村两委干部前往现场开展实地踏勘测量，查阅宅基地历史权属资料，以精准数据厘清权属界限。在调解过程中，调解人员坚持依法依规、公平公正、情理兼顾原则，即释法明理、讲清土地管理、宅基地使用等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要求，又以情动人引导双方换位思考、互谅互让，最终促成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现场明确宅基地分界范围，共同签订调解协议书。双方均承诺今后将严格按照协议履行义务，共同维护和睦友好的邻里关系。此次邻里纠纷的成功调解，是下帅乡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人大家法院矛盾化解模式的生动实践，既彰显了人大代表为民履职、主动作为的责任担当，也展现了基层治理协同发力、源头化解矛盾的工作成效。下一步，下帅乡人大将依托人大代表调解工作室，持续发挥人大代表桥梁纽带作用，健全多元纠纷化解机制，聚焦群众急难筹判问题，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守护乡村平安和谐。
1: 关注民生热点，履行舆论监督，共创美丽和谐新肇庆。人民之声。
0: 以上是今天人民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3: 容量更大，
4: 容量更大，视野更广阔，
3: 更广阔。
4: 早安肇庆，热点新闻早知道。
5: 聚焦肇庆。
6: 聚焦肇庆，聚焦本土的资讯。关注七星岩景区南边端州区岩前社区两座闲置的百年的这个酒堂，经过艺术化改造呢，变成了岩前艺术中心乡村美学工坊。这里是野星湖山为幕，也是传统肌理为骨，当代艺术为魂，也都凭借着微景观轻艺术的精巧设计，落地了2024年度广东省高校乡村创新艺术设计大赛特别赛道的一等奖，成为了湖山之间的艺术会客厅，星湖之畔的文化地标，亦都为文旅融合写下了生动的注释。岩前艺术中心乡村美学工坊总面积去到500多平方，设计团队是坚守修旧如旧、功能重构原则，完整保留了传统的构建骨架。在这个基础上面，以钢结构这个顶棚连接旧建筑，创新打造巨型的玻璃盒装置，亦都为作为悬浮的精神堡垒，搭配着抬高景观屋面，形成了传统和现代碰撞交融的独特空间形态。睇翻端州区城东街道办的相关负责人就话啦，嗱呢个项目咧系同广州美术学院达成战略合作嘅，设计团队系以无设计不改造嘅核心理念，全程参与空间改造、艺术策划以及就系业态嘅运营，将前沿设计理念、优质嘅艺术资源精准咁样注入到乡村建设嘅全流程。高校團隊是立足岩前本土的文化基因，在藝術代表和本土文化傳承之間，更關注的是地方原本的生活方式、建築尺寸、材料的質感和集體記憶。比如說在這個酒堂的改造過程中，原有的建築的牆體、屋面關係、空間尺度，還有酒堂傳統的這個聚集議事功能等等，通過堅守保护、传承同埋系创新发展并重嘅原则，传递本土人民嘅一种温度咧，令到艺术创新系唔脱离乡土、唔割离传统，令到乡村文物喺当代嘅美学当中系焕发新生嘅。 咁廣州美術學院建築藝術設計學院嘅負責人就話啦，嗱呢個項目啊係實現咗傳統同現代嘅完美融合，咁啊既可以觸摸到嶺南鄉村建築嘅肌理，亦都可以感受到當代

美学融入到居民生活的鲜活力量。如今的工坊既是这个艺术空间，也是观景平台。市民游客步入其中的话，既可以感受到这个百年酒堂的历史的厚重，也可以将七星岩的湖光山色尽收眼底，是实现一步一景景随步而的沉浸式体验。而内部是设置了这个非学展厅、文创展区、还有社交休闲区等等，兼顾着艺术展览、文化教育、青年社交等的多元素的需求。而看回岩前艺术中心的乡村美学工坊，打造这个艺术展馆、展览加文化交流再加美学体验加轻商业多元的融合业态，构建全链条的沉浸式文旅场景，亦都成为了是社区美学新枢纽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亦都睇返啦，呢个艺术中心既系高校嘅创作，咁喺睇返在地艺术以及系乡村美学实践嘅一个成果嘅展示嘅平台，亦都可以承载住一啲讲座啊、沙龙啊、市集啊、工作坊啊、驻地创作等等嘅呢啲公共活动。咁啊，依托艺术节啊、主题展览、课程成果展示等等嘅内容啦，空间唔再系净系提供参观嘅场所，而可以成为咧高校嘅团队啊、本地居民、游客、艺术家同埋设计师嘅交流嘅纽带。咁啊，城东街道办党群服务中心嘅负责人就话啦：，嗱，艺术中心系基层文化阵地嘅一个创新延展。咁啊，街道以党建为引领，联动高校、企业同社区，通过常态化嘅艺术活动、公共文化服务，令到高雅艺术系行入到寻常百姓家。咁啊，未来咧将会系持续丰富阵地嘅文化供给，开展艺术研学、文化沙龙、非遗体验等等嘅呢啲活动。令到居民咧係成為藝術嘅參與者同埋受益者嘅。咁啊，岩前藝術中心鄉村美學工坊建成之後啦，咁啊睇翻環星湖民宿增至120多家，聯星片區嘅居民嘅住房租金亦都有提升嘅。藝術 IP 引流嘅效應持續咁釋放，帶動住岩前從傳統嘅村落跌變成為咧係藝術嘅社區。節假日人流量是屢創新高，亦都成為了肇慶文旅融合的新名片，鄉村振興的新樣板。

0: 早晨，
1: 早上好，
0: 早晨，
2: 早晨，
3: 早晨，爱上九二九，
4: 爱上九二九，
5: 早安肇庆，
6: 聚焦肇庆。
7: 各位关注下封开嘅麒麟里啊！麒麟里在上世纪70年代是引种到封开之后，经过10年本土化的培育和改良，成为了独具风味的算是果中珍品，里中之王。2000年后麒麟里的商标注册成功，产业也都进入到大发展的阶段。现在当下封开麒麟里的规模亦都是发展的态势非常之好，成为了县域特色农产业的一个金字招牌。全县来种植面积去到1.34万亩，产值大概去到2.4亿，其中核心区的这个产区在御楼镇，种植面积去到7200亩，产值方面已经超过了1亿元了。近年来，丰开县深入到这个8000万工程的部署，将麒麟里的产业作为重点的产业发展，以优质的农产品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来强振兴村，亦都聚焦是强龙头、保链条、兴业态、树品牌，做好本土的文章，全力来构建现代农业产业的体系，咁亦都助推农业的提质增效，咁啊农民是增收自负嘅。麒麟里的产业亦都离唔开当地政府的呢个精准的扶持。咁啊，御楼镇嘅相关负责人就话啦，近年嚟啦，咁啊呢个镇依托住麒麟里的呢个系特别麒麟山吓四季风光，以里为媒，积极探索到乡村农业同埋休闲旅游融合的呢个发展的新路径。亦都培育咗系春赏花、夏品果、秋望云海、冬季观景嘅呢个新业态，令到一棵小小嘅麒麟里可以串联起系农业嘅增效

0: 农民的增收和乡村的真理的这个发展链条。而随着这个上市的时间就很快到了，承载着丰收希望的这个丰开麒麟里将会开启是从绿水青山走向全国市场的甜蜜旅程。
1: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2: 聚焦肇庆，
0: 聚焦肇庆，最后关注一下嚟自广宁方面嘅资讯。近年嚟，广宁县嘅呢个常态化开展各类志愿者嘅活动。以志愿行动来涵养城市的文明新风，令到青春志愿亦都成为了广宁文明建筑当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广宁县广泛动员志愿者是力量下沉一线，主动作为，深度参与各类的大型活动和公共服务保障。去到2026年的5月份，累计数据已经是这个出动超过1000名的志愿者参与到是院内重大的活动，譬如说春节期间的这个组织志愿者参与龙狮大巡游，五一期间组织志愿者是参与这个川舞擂台赛等活动的志愿服务保障工作，共同做好秩序的维护、现场引导、氛围营造等的工作，营造热闹浓厚的节庆的氛围。聚焦春运出行保障，广宁院亦都联合多部门扎实开展春运暖流行动，为期40日的这个春运志愿服务过程中，志愿者是坚守服务站点，为过往的师承及旅客提供姜茶热水、爱心食品、春联字幅，还有应急药品等等。亦都这次的活动累计出动了是青年志愿者80人次。志愿服务时长方面，去将近达是640小时，服务群众是超过10万人次，用贴心细致的服务传递广宁的温度。另外，2026年以来的广宁是累计出动6000人次的志愿者参与到交通疏导志愿服务的，引导市民遵守交通规则，养成文明出行的好习惯。从机关干部到普通群众，越来越多的广宁人是主动地加入到这个志愿服务队伍，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这个志愿精神已经融入到城市的血脉道了。全院的注册志愿人数持续地增长，数据方面，目前已登记的有是68691名的志愿者。2026年以来，面向基层群众提供便民志愿服务，惠及群众超过2万人次，开展是康复保健、心理辅导等的这个便民服务有200人次，将志愿服务是送到群众的家门口的。广宁县还举行学雷锋、做志愿、共同奋进15主题活动，已经组织开展了3场的主题活动了。组织各领域的志愿者是100多名，累计服务群众是1100多人，开展义诊、测血糖、血压、义诊等的便民服务是220多人次。而推进广宁的这个家庭教育赋能高质量发展志愿公益的项目，也都创新开展了阳光少年班，一共28对的家长和孩子是报名参加这个家庭教育学习的，亦都做好了全民义务的植树工作，积极动员社会组织是开展绿美兴村的专项行动，亦都推动共青团伙伴计划公益课堂项目建设。寒假期间开设了3期是2.5公益课堂，亦都是招募返乡大学生志愿服务这个新就业群体职工子女，有效地缓解职工家庭的这个后顾之忧。而在下一步，广宁县将会是继续这样加强这个志愿者队伍的建设，做优特色品牌，做实惠民服务，以常态化多元化的志愿服务来推动文明城市创建走心走实。
2: 聚焦肇庆。

好啦，各位，以上就系今日早安兆庆嘅所有内容。咁最后同你再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同一个钟开咪前比，现时温度有所上调啊，去到27摄氏度嘅。盛室嘅温度27，今日介乎于24到31摄氏度之间。提提你啦，今日盛咧会有中雨转雷阵雨嘅。咁啊，再望翻关注，今日系2026年嘅5月15号，今日星期五啊。全省方面啊，粤西、珠三角洲同埋粤东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县嘅话系阴天多云，雷阵雨主打。最高气温方面咧，系珠三角洲韶关清远系29到32，其余县系26到29摄氏度。多谢各位嘅力撑支持，亦都同样多谢喺通过听绍兴视频号进入到直播间嘅各位老友。我哋全天候嘅栏目亦都会通过听绍兴嘅视频号实时直播，欢迎各位继续点赞支持加关注。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农历3月2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封开县调研并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牢记为民造福这个最大政绩，打造西江流域高质量发展示范县；徐小雄调研三农工作时强调，加力实施百千万工程，推动肇庆三农工作再上新台阶。肇庆兴水利惠民生，助屏障护安澜。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3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封开县，深入镇村、企业、学校、水利工程、文旅项目现场，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践行四下基层，开展党建引领、千村治理、万企服务、调研经济运行、百千万工程等工作。近年来，封开以美学思维建设美丽镇村，推动百千万工程不断取得新进展。张爱军先后来到江口街道台洞村月桂五乡人项目、鹤江驿站、平凤镇盘龙村、S266 线封开南大门、调研镇村精品运营项目建设、典型村建设、农文旅融合、交通主干道风貌提升等工作，强调要深化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持续做优乡村风貌提升和农文旅融合文章，强化专业策划设计和运营管理，打造更多内外兼修、长长久久的镇村精品，吸引更多打卡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产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支撑，在顺盈森能源、中科、精盛新材料等企业，张爱军走进产品

0: 品展厅、生产车间，调研并听取企业生产经营、技术创新、增资扩产情况介绍，勉励企业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提升自动化、智能化、绿色化生产水平，打造高附加值、高技术壁垒的核心产品。属地及部门要打开视野抓招商，强化惠企政策支持和园区要素保障，为产业集聚发展赋能增效。张爱军还到盘龙河电牌站查看盘龙口涝区整治工程推进与防汛工作落实情况，采取四不两直方式到江口中学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进情况。他强调，要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全力守护江河安澜，要以推进集中整治为契机，深化智慧校园、廉洁校园、人文校园建设，引导广大教师争做新时代立德树人的大先生。调研期间，张爱军与封开县党政班子座谈交流，听取封开县委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学查改情况汇报。张爱军强调，要把学习贯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全过程，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实干、实际、实效。要锚定加快建设西江流域高质量发展示范县，打造省际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典范目标，培优育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家底。要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高标准推进德庆封开整县，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试点建设，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同再上新台阶。要在增进民生福祉上下更大功夫，坚决守护社会安定、百姓安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3日，市长徐小雄到市农业农村局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全面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工作要求，扎实推动肇庆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进行调研。徐小雄详细听取农业产业发展、农村体制改革、农民就业增收等有关情况汇报，对近年来全市三农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徐小雄强调，全市农业农村系统要牢牢把握新的历史机遇，乘势而上，持续发力，以三农工作的提质增效支撑肇庆高质量发展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一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坚决扛起服务全省和粤港澳大湾区粮食安全、菜篮子保障和生态保护的使命任务。二要健全工作体系，加快构建统筹协调、抓手精准、闭环落实的推进机制，不断提升三农工作质效。三要严守底线红线，统筹做好粮食安全、耕地保护、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等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四要主动担当作为，进一步增强抓好百千万工程的主动性和系统性，以更高标准、更实作风推动百千万工程取得新成效。五要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坚持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三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农民群众有实实在在获得感。六要全面从严治党，切实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环境。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肇庆“十四五”高质量发展答卷。
0: “十四五”以来，肇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治水重要论述精神，加快推进一批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全市防洪减灾体系不断完善，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持续提升，为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筑牢了水利屏障。十四五期间，肇庆立足流域实际，出台肇庆市水利发展十四五规划、肇庆市水网规划等系列文件，统筹推进重大水利项目建设。五年来，全市累计完成水利投资168亿元，较十三五实现翻番，一批重大水利工程落地见效。其中，西区泵站重建工程、艳阳湖水系综合整治工程斩获中国水利工程最高奖项大禹奖， 治水成效。

0: 获得国家级认可。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省西江干流治理工程肇庆段全面推进，治理堤防 47.06 公里，通过堤防加固、险工治理等措施，筑牢西江干流防洪屏障。封开县江口、南丰防洪工程建成投用，江口防洪工程有效保护3万群众安全，南丰防洪工程按20年一遇标准建设，终结当地不设防历史，惠及 10.3 万人口、5.8 万亩耕地。封开县水利局副局长莫良恩：
1: 江口、南丰两大防洪工程呢，是封开县145水利防灾减灾工作的一个核心抓手，它破解了两地长期受洪水威胁的难题，为全县水利防灾减灾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0: 在补齐水利工程安全短板方面，肇庆持续推进并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完成57宗中小型并险水库和8宗中型并险水闸除险加固，存量并险水库水闸清零，同时建成跃龙电排站、旧站重建、鼎湖后力泵站、高腰送龙水闸除险加固等重点排涝工程，全面增强城乡排涝实力。肇庆市高腰区联安围工程管理处主任谢雀：
2: 我们送龙水闸在去年完成了除险加固工作，而且每个月都会对送龙水闸进行一个安全检查，确保日常的正常运作，保证上下游还有辐射四个镇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在流域治理和山洪灾害防御方面，肇庆全面实施中小河流治理，累计治理河长 1322.32 公里，加快重点山洪沟治理。广宁率先实现全省重点山洪沟治理县域清零，构建起覆盖多个镇村的山洪灾害防御体系，完善的水利工程体系经受住实战考验。十四五期间，肇庆成功抵御20个强台风、114轮强降雨和137次超警戒洪水冲击，守住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底线。目前肇庆已规划88项水网骨干项目，总投资约665亿元，未来10年有序实施。下一步，全市将以流域系统治理为主线，重点推进绥江防洪治理，将淮吉县城防洪标准提升至50年一遇，加快大湾区堤防巩固提升，持续完善现代水网，增强水旱灾害防御韧性，以更高标准的水利建设为肇庆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作为广宁农文旅融合发展的重点项目，广宁响道里田园综合体二期工程正加速推进。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有条不紊地进行主体土建施工，挖掘机、装载机往来穿梭，高效开展土方开挖等作业。据悉，广宁响道里田园综合体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基底，以稻香田园为脉络，以茶文化为魂，串联起休闲、餐饮、住宿、办公多元业态。项目二期工程包含了田园十位区、非遗文创区、稻田茶咖区等八大主题功能区建设。游客服务中心、咖啡馆已于今年初开始动工建设，计划在2026年暑假进行试营业。广宁三建响道里田园综合体二期项目施工负责人高丹：
4: 游客服务中心主体建筑已经完成95%，我们现场呢大约现在一线工人有40多人左右，大型设备有6台，我们通过一切努力完成百日攻坚目标，保证保质保量的完成任务。
0: 下一步，响道里田园综合体工程全体建设者将以钉钉子精神攻坚克难，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力争早日完成建设任务，为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将校长下午茶搬到了阅江楼，与刚获得全省国旗护卫队比赛本科高校组一等奖的校国旗护卫队队员们围坐畅谈，共话铁军光荣传统。据悉，为备战此次比赛，该校国旗护卫队队员们在60余天里从零起步，风雨

0: 中反复打磨队列动作。比赛当日，他们以75厘米标准步幅、80步精准行进完成60米赛程，成为全省唯一获一等奖的民办本科院校队伍。队员们纷纷表示，将继续以赤诚之心护卫国旗，让青春在担当里绽放光彩。广英科自动化大二学生谢迪宇：
1: 不管是在日常的训练还是比赛中，我们都是非常认真尽全力的去进行，让我感到守卫国旗这是一件让我很自豪的一个事情。
0: 广英科新闻学大一学生刘学：
2: 在高中的时候，我就是对国旗卫队比较感兴趣，但是很遗憾在高中的时候没能参加，可能是因为我有一个想去参军的一个意向吧，然后觉得在参军之前来到国库里面也是一种锻炼。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城镇建设专班日前印发通知，发布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名单和第一批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其中肇庆市鼎湖区、永安镇等七个乡镇入选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高腰区金利镇一个乡镇入围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今年一季度，肇庆绿色产品出口表现抢眼，其中锂离子蓄电池出口达 10.9 亿元，同比增长约23倍。为回应外贸新业态和锂电池产业高速发展需求，广州海关上线新版出口危险品包装智慧监管系统，大大提升通关效率。近日，广东瑞幸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一批锂离子电池组出口查检申请顺利审核通过，成为新版系统上线以来广州关区内的首票业务。新版系统上线后，出口锂电池包装检验整体通关时长由原先的30分钟压缩至10分钟以内。据测算，该公司每年可在人工申报、港口仓储、跨境物流等方面节省综合成本约250万元。13日，肇港澳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竞赛暨湾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交流活动在七星岩牌坊广场启动，活动以暖阳照护湾区同行为主题，搭建肇港澳三地技能比拼、经验共享、资源对接平台，推动湾区养老服务标准衔接、人才互认、产业共融。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 509.8 万户。今年一至四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 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 3%， 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 20%。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消息，随天舟10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四川盆地发现超深层页岩气田，气田在地下4500至5200米的寒武系页岩层系中，探明地质储量 2356.87 亿立方米。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2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粤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评分领跑档期，该片也将在5月15日亮相戛纳电影节。铁路部门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日开始发售。欧盟委员会表示，欧盟最早可能于今年夏季前提出立法方案，考虑对儿童实施延迟使用社交媒体政策。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 值班主任。

0: 人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随着百千万工程深入推进，德庆县回龙镇六水村立足西江山水与渔村底蕴，将传统乡村风情与潮流机车文化巧妙融合，打造出集自然风光、潮流体验与休闲打卡于一体的特色乡村文旅新地标。全新启用的六水村机车驿站，成为周边游客与机车爱好者争相打卡的热门目的地。5月12日，记者在六水村看到色彩鲜亮、动感十足的机车主题墙，汇为白墙黛瓦的渔村增添了潮流气息。江畔的欧式咖啡屋、崭新别致的机车驿站设施完善，骑行休息区、观景平台、休闲步道一应俱全。每逢周末与节假日，来自各地的机车爱好者组队奔赴此地，驻足拍照、临江闲谈，机车的轰鸣与江畔的清风交织，让静谧渔村焕发出满满的烟火气与年轻活力。村民黎叔：
3: 现在政府将那些路加阔加大，又铺满沥青，外墙又装修好，节假日有很多机车和个女华表食和小渔村参观游玩的，现在搞到这么靓，我们非常开心。
2: 六水村不仅为骑友提供了休整补给、交流分享的空间，更成为展示德庆山水风光与人文魅力的窗口，是德庆县推动农文旅融合、吸引年轻群体的创新尝试。下一步，回龙镇将继续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深挖本地乡村旅游资源，持续完善配套服务设施，统筹推进自然生态保护与特色旅游开发，进一步擦亮乡村旅游品牌，努力建设成为宜居宜游、特色鲜明的美丽乡村。德庆台记者报道。春夏之际是野生蘑菇生长旺盛的季节，误食有毒野生蘑菇引发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随之增加。为切实防范此类风险，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德庆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扎实开展野生毒蘑菇排查整治行动。5月13日，记者城东农贸市场看到，在正值市民买菜高峰，市场里人来人往，不少摊位售卖金针菇、白蘑菇、海鲜菇等菌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仔细核查各摊位售卖的菌类来源，并要求经营户出示进货台账，并告诫经营户不得采购、加工、销售来源不明或辨识不清的野生蘑菇，坚决杜绝有毒野生菌类流入市场。经全面检查，目前德庆县各大农贸市场内暂未发现违规销售野生有毒蘑菇的行为。德城市场监管所副所长李国良：
4: 食品安全无小事，请广大市民朋友和食品经营单位不采摘、不销售、不加工、不食用来历不明的野生蘑菇、其他的野生动植物。
2: 接下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加大对农贸市场、酒楼餐厅等重点场所的检查力度，同时通过多渠道开展野生毒蘑菇识别、误食危害及应急处置等科普宣传，全方位筑牢群众饮食安全防线。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嘅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2: 一颗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3: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2: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1秒。
3: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
4: 我是车间工人，下班后我都会去附近的球场打篮球。
5: 我是一名酒店经理，一得闲我就会同同事去做健身。
6: 我升高三了，老师们说劳逸结合才会有更高的效率，所以再忙碌的学习，我也会在田径场跑几圈。
7: 我是一个爸爸，我计细路放学之后就会同佢游下水同埋打下羽毛球咯。
4: 我喜欢踩车，所以每个星期都会同班 friend 一起去踩绿道。
8: 每逢去到周末，我都会带埋个孙仔去爬山噶。
9: 妈妈，下次我要快过你，爬到山顶。
10: 享受健康生活，运动从我做起。
11: 难得出嚟食饭，你哋睇下仲食啲乜？
12: 喂，唔该，两笼叉烧包，虾饺烧卖各汁啲啊，肠粉。喂，白粥都好喎，油炸鬼啦，唔少得唔少得。
13: 够啦够啦，点咁多，食唔晒好浪费噶。食几多点几多，唔够食再点啦。
14: 咁多位，你哋嘅菜上齐啦，请慢用，呢对系公筷。
12: 公筷唔使啦啩，大家咁傻。
13: 用公筷咧，可以减少各种细菌病毒传播嘅机会，都系为大家好啫。
15: 就系咯，注重卫生先可以食得健康。来来来，大家起筷，
9: 文明餐桌，快乐行动，你都一齐嚟啦！
16: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嘅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嘅山野河鲜。哇！
17: 软糯香浓嘅肇庆果蒸，皮薄馅鲜嘅广宁云吞，
16: 爽滑弹牙嘅竹篙粉，茶香四溢嘅茶油鸡。

0: 气的家乡味，是心底最暖的牵挂。今日我们循着广阔行天下的足迹，解锁封开的山水之味。封开的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郡的千年底蕴同河江流域的丰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封开杏花鸡在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味，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封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封开杏花鸡所产的无矿蛋为原料，手工制作，酥香清甜，寓意吉祥，是广阔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居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着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封开美食，正在加速融入广阔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封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2: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3: 我哋深耕本土，放眼未来，为你捕捉肇庆的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的时代强音。
2: 我哋嘅节目唔单止系资讯嘅传递，
3: 更系情感嘅交流，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的湾区生活画卷。
4: 欢迎来到湾区生活。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37，您正在收听的是玩具生活，我是郭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共同度过，此时此刻我们关注的热点话题是让资源主动找企业，月致富平台上线了。再关注一下儿童机票的售价比成人还高，广东省的消委会呼吁设立儿童专属的优惠舱位。我们先来看，在13号，全省制造业赋能推进会举行，月致富平台正式上线了。那么这个平台呢，是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引擎，直击企业转型找不到资源、服务商对接不到需求的痛点，也让广东制造业供需对接迈入到一键匹配、智能高效、全程可塑的新阶段，为广东制造与广东服务双品牌建设打通关键的数字通道。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段2分36秒的音视频，快速来看看月致富这个平台。

0: 缺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平台，那么也是全链条全方位的为我们提供这种帮助，有资源找我们。那么中药制造实际上是一个传统的产业，我们的品种就有700多种，那一味中药它就是一个复方，所以它在整个的技术过程中非常的复杂，从原料端、制造端到最后的市场的销售端，都需要这个平台给我们赋能。
1: 半导体芯片制造企业本身是一个具有高度自动化，只是 AI 赋能这个环节上，现在苦于没有找到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资源和案例，这样的一个平台的搭建，对于我们企业来讲，寻找资源更加容易，省掉了很多寻找和信任的成本。 AI 工具的使用，这对企业未来无论在成本竞争还是在效率提升上都是有非常好的帮助。
2: 我想首先我们是一个成果跟创新的资源的一个共同，我们1.8万件专利了，每天这个100多万的这个跟企业的合作的项目和成果超市，能够提高这种对接的效率，降低对接的成本跟风险，然后把这个成果本身安全合规，而且呢比较有效的转到这个制造业的需要的这个场景上去。
3: 但是其实有很多制造业的这个老板，他们过往可能是很懂做产品，很懂做技术，但是其实在销售的通路上他其实没有太多的一些这个成熟的管理方法。所以探进我们帮他做这个事情，我们就一直专注于说研究怎么用 AI 的技术加数据，然后为企业的一些实际业务场景做赋能，提升数字生产力。那比如说像销售，比如说像客服，
4: 我认为这个平台也是我们广东省制造业的加速器啊。广东省制造业是那从大到强，需要就是我们把这个技术、服务和资源能够一体化的打包给到我们这些中小企业。广东的制造业能够通过京东工业的平台，能够戳到我们这个10000多家的大型制造业以及数百万家的中小企业的客户，我们也可以把广东的制造业的生产出来的优质的产品能够在海外拓展业务。
5: 广东呢是全国制造业第一大省，产业体系完备，市场主体活跃，但是传统产业升级难，中小企业转型慢，供需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依然突出。为了破解这一堵点，刚刚通过音视频您已经听到了，那么推动从企业找资源向资源找企业的模式来变革。而平台呢是采用 PC 端加 H5 移动端双端部署，企业呢可以通过省工信厅官网或者是广东工信微信公众号快速登录，使用便捷，覆盖面广。平台设置呢是供需大厅、政策中心、线下赋能活动、广货行天下等六，来打造制造业赋能的超级枢纽。那么6S 赋能工厂呢是月致富平台的一大亮点，这里紧扣制造业的微笑曲线，该平台呢设置了人工智能应用、研发创新、制造生产以及品牌建设、市场销售综合赋能六大服务领域，覆盖企业全链条的升级服务。接下来呢，这个平台还将建设制造业专属赋能的大模型，基于企业生产的场景转型的痛点、行业特征精准画像，实现需求与资源的深度耦合，也让 AI 从工具升级为制造业升级的智能大脑。
6: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们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的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的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咱们接着聊，这里是湾区生活正在直播。今年的一到三月呢，广东省的消委会开展儿童机票价格的专项调查，并于日前发布调查的结果。这次调查选取了15家国内主流的航空公司，采取其未成年人票务优惠政策，并在航空公司官网和各线上的销售平台随机选取的航线，对比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的机票价格。

那么这个调查发现啊，不少的航空公司的儿童票按照成人价格来购买，甚至是高于成人价格的票价。那么广东消委会也呼吁航空公司应打破这一传统的定价模式，将儿童票价优惠基准调整为成人实时的票价，或者设立儿童专属的优惠舱位，实行一口价的观念。咱们来看，儿童票价高于成人出现了倒挂的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也就是第45条规定，城市公共交通以及公路、铁路、水路、航空客运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未成年人，指的是未满18周岁的公民，实施免费或者是优惠票价。但是近年来呢，不少的家长反映，在航空客运当中，未成年人没有享受到应有的优惠权益，存在儿童机票价格与成人持平或者更高的问题。当前呢，航空客运公司呢，针对未成年人的票务优惠的相关规定，主要是以年龄为划分的标准，以未成年人全价票为对照的基准，不满两周岁，按照成人普通票价，也就是全价的10%购婴儿票；两周岁至不满12周岁，按照成人普通票价50%购儿童票；12周岁及以上购成人票。那么通过进一步的深入调查发现呢，儿童购买机票有5种不合理的情形。第一个呢，是儿童票价按照成人价格来购买，也就是说呢，由于市场竞争以及定价机制等原因，成人的机票一般情况下都在打折销售，淡季或者是非热门线路呢，折扣往往是低于5折的，导致按照成人票全价50%购买的儿童票，票价更高于成人，出现了这种倒挂的现象。航空公司虽然采取了在官方购票系统自动推荐儿童按照成人票价购买的措施，但是呢，儿童购票还是需要支付与成人一样的票价。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儿童票价高于成人票价。这里说的是呢，线上旅游服务平台呢是购买机票的另一种主要的渠道了。那么调查随机选取了相关的主流线上的平台的成人的票价是低于5折的15条航线进行来比对，发现呢有9条航线出现了儿童票价不包含这个机场建设费和燃油附加费高于成人票价的情形，且不能以成人票价来购买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儿童购票仍收取机场建设费的。根据财政部民航发展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关于民航发展基金等3项政府的有关通知，这里说的是年龄在12周岁以下的儿童免征民航发展基金，这里包含了原民航机场管理建设费和民航基础设施的，也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种建设的基金。但当儿童的票价成人按照折扣来购买的时候呢，部分线上的游客服务平台就会按照成人标准对儿童收取机场建设费的。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儿童购票收取全额的燃油附加费。根据这个国家的相关规定呢，那么这样的文件的规定，2岁到12岁儿童乘坐飞机享受燃油附加费半价。比如说个位尾数不足10元的，按照这个舍去尾数来计收，2岁以下的婴儿是免收的。但是呢，当儿童按照成人折扣的票价购票的时候，部分线上的旅游平台呢，依然会按照成人的标准对儿童收取全额的燃油附加费。那么接下来还有一种情形，就是12周岁及以上不能享受优惠。这个调查呢，涉及到15家的主流航空公司以及相关的旅游平台都有规定，也就是说12周岁及以上的购成人票全部排除12周岁以上未成年人票价的优惠，那么致使这部分群体的没有享受到应该有的权益。根据这些调查的情况呢，虽然未成年人保护法已经明确要求航空的客运按照有关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实行免费或者是优惠的票价，但是呢，在实际的执行当中呢，如果没有落实到位，甚至出现优惠还不如成年人的情况了。那么如果是说想消除机票的优惠落实的障碍，改变儿童机票的定价机制，究其原因呢，一共有3个方面。第一个呢，是经过调查分析，一是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意识是淡薄的，因为呢这部分群体他的心智尚未成熟，经济上都是依赖家庭的特殊群体，所以呢国家通过强制性规定要求公共交通服务提供者呢是给予票价的优惠，实际上是为了减轻未成年人及其家庭的出行负担，那么保障其平等参与社会生活、接受教育、探亲访

0: 有等基本的权利，体现了国家对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特殊关爱与优先的保护。然而呢，当前这部分航空企业以及线上平台在制定和执行票务规则的时候，片面强调市场定价机制和企业的利润，忽视了立法所要求的优惠应当是实实在在的费用减免，而非流于形式的半价的标签。那么它使法定的优惠形同虚设，背离了立法的初衷。第二个呢，是优惠定价的规则滞后了。当前呢，未成年人的机票价格呢是仍沿用30年前出台的中国民用航空的旅客和行李国内的运输规则。我们想想啊，30年前按照这个规定，可是30年过去了依然没有变。那么随着市场机制的演变，打折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市场定价的机制。成人机票在淡季非热门的线路等场景当中频繁出现了4折、3折甚至是更低的折扣，以全价票为固定基准的儿童票价没有办法得到同步的调整，导致呢本应该享受优惠的未成年人群体，实际上他的购票成本反而高于或者是等于成人。那么第三个就是平台的运营不规范。这里呢，部分线上的旅游服务平台作为机票销售的重要渠道，没有针对儿童机票设置专门的价格核验的机制，在没有实施同步航司优惠的政策，导致成人的票价是低于儿童票价的时候，系统没有办法及时去调整并且保障儿童优惠的权益，那么会出现儿童机票价格高于成人的倒挂问题和儿童按照成人收取机场的建设费、燃油附加费的情况。广东省消委会呼吁要切实重视未成年人的权益，增强落实保护意识。其次呢，就是消除机票优惠的落实障碍，改变儿童机票的定价机制。此外呢，还要强化平台企业的监督管理，确保权益保护落实到位。这里呢，广东省的消委会说将会持续关注相关问题，并通过积极联合有关部门与行政监管联动，多措并举推动行业以及平台落实未成年人交通票务的优惠权益保障，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十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3: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2: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3: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2: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4: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可能你会听过
5: 商鞅立木为信，
6: 贵布一诺千金，
7: 信念守信好学，
4: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0: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2: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3: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九二九关注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郭旭。
4: 我是主持人亚飞，此时此刻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在微信搜索听赵庆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在这个留言区跟我们来留言互动。
3: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的半个时段呢，我们将关注到非机动车专属的蓝道上新了，赵庆的市民怎么说呢？
4: 那其实很多时候呢，大家在这个社交平台就已经刷到过了

0: 最近的这个骑行者沿着醒目的蓝色标线是有序的通行，行人与机动车各行其道，互不干扰。
1: 是在日前呢，段州区的信安大道与燕都大道的交叉路口，非机动车专属的蓝道正式投入使用了，所以原本呢混行拥堵的过街的场景啊，现在变得井然有序了。
0: 咱们来看看这个交通设施的微改造，看似小事，实则是连着大民生，惠及百姓的日常。这是肇庆市政协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具体行动，也是肇庆市政协委员的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以高质量社情民生建言，推动城市的经济化治理的生动写照了。
1: 是的，咱们来看民有所呼委员建言直击出行的痛点了。信安大道与燕都大道交叉路口的车多人多，人车混行过马路就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了。那么人车抢道的现象也是时有发生，所以啊，市民群众一直盼着这样的情况能够得到改善，可以说是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0: 那么今年四月份啊，聚焦我市中心城区核心路口的这个非机动车与行人，还有这个机动车混行过街的这种混乱的现象，筑牢群众出行的安全防线，市政协常委还有这个四会市政协副主席黎娟呢，就提交了社情民意的信息，关于在我市中心城区推行非机动车专属蓝色过街通道的建议。那么提出借鉴先行城市啊，以最小的干预、低成本的改造，还有这个人车分流、快慢分离的这种成熟的做法，因地制宜分步推行非机动车专属的蓝道建设。
1: 是的，这里需要部门联动，诉求落地，化作民生的实效。这个信息得到了市公安、交警、城管等部门高度重视，并迅速响应，各部门主动对接协调，统筹谋划推进，加快组织施工落地，有效推动诉求从纸面落到路面，切实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效。
0: 所以呢，今年的五一假期呢，位于端州区的西安大道、燕都大道的交叉路口的几处专属的蓝道就正式投入使用了，一块块的蓝色标线清晰醒目，不仅物理分割了通行的空间，更明确的这个路权的划分，有力去推动行人走斑马线、非机动车走蓝道、机动车走行车道的这种有序的格局，形成了街头的一个常态。
1: 清晰可见，我们通过这张的整体的方位图啊，
0: 俯拍的这个图。
1: 是的，那么群众怎么说？记者行走在新安大道与燕都大道双向多车道的过街路口，看到曾经的混乱现象、混行现象的抢行隐患已经明显减少了。蓝道呢，是以它的高辨识度和强引导性，有效降低了非机动车过街安全的风险。那么路口通行的效率大幅提升，也是切实解决了群众出行的堵心事儿，让每一次的出行都更安心、更顺畅。
0: 咱们来看看市民群众们怎么说。家住在敏捷城、经常接送孙子上下学的这个市民陈阿姨就连连点赞，她说太好了，现在有了蓝道，自行车、电动车走专属的通道，那我们步行呢也很安全，心里踏实多了。那么还有在周边工作啊、骑行通勤的这个李先生也坦言啊，蓝道将人车通行的这个路线划分得清清楚楚，按照这个通行啊，也是又快又安全，而且颜值也很高，作为市民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城市治理的用心。
1: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肇庆将会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盯紧民生的重点，深入基层，听民生、会民意、聚民智，精准施策，提升城市精细化的治理水平，也是破解民生痛点，回应群众的期盼，让城市更有温度，市民生活更安心舒心，持续去书写肇庆民生的幸福答卷。
0: 那接下来咱们要跟大家说到的啊，就是很多的这个朋友喜欢吃榴莲，那么榴莲最近的价格是怎么样了呢？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
1: 能不能实现榴莲的幸福和自由，咱们接着来说。最近呢，榴莲大降价了，实现榴莲自由等话题呢，在网络的平台上持续发酵了，不少的网友啊晒出各地低价榴莲的照片，引发肇庆市民的广泛关注了。
0: 是的，没错啊，有的这个地方说这个产地丰富啊，哈，叠加这个海铁双通道的物流，这个榴莲的价格啊是近乎腰斩。那还有很多地方啊，这个全国的榴莲市场迎来了爆发式的供应啊，很多南京的市民呢也同步解锁了这个新鲜榴莲了。
1: 好嘞，
0: 这个榴莲的价格几乎腰斩，听到这个消息，你说爱榴莲的朋友这个是不是口水得流下3000尺
1: 啊？有一个冲动。

0: 啊，有这个想购买的冲动，
1: 想冲过去看看展成什么样子了，
0: 到底展成什么样了、啊、
1: 不行就展一块回家。
0: 所以咱们来看看咱们肇庆的这个本地的榴莲市场是怎么一个、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1: 这个咱们的记者也带大家实地走访看一看啊、嗯、为了核实一下咱们本地榴莲市场真实情况怎么样，我们的记者呢是先后走访了端州城区的东江市场、后港市场、向阳水果批发市场等等，那么多个主流的市场呢，揭开肇庆榴莲市场的真实面貌到底是怎么样。
0: 嗯，咱们来看啊，这个记者在走访当中就发现，当前端州区的这个榴莲市场的价格整体是比较平稳的，并未出现网络上传播的这种低价的盛况，价格呢与去年同期是相差无几的。
1: 嗯，来看这个市场的金枕榴莲，它的售价是29.8元美金。
0: 嗯，
1: 那么在东江市场呢，有三家的水果档在售的榴莲呢，其中一家销售少量的，刚刚我们说到泰国金枕榴莲，它的售价是33块钱美金。
0: 嗯，那这个水果摊的老板就表示，榴莲价格与往年相比差不多，不要相信网络上的这些传播的低价，一大批的这个榴莲啊进入国内，但是全国市场分销下来，真正到地方的量其实并不多，所以价格是持稳的。
1: 是的，那么东江市场另外两家水果店销售的也是泰国金枕榴莲，价格呢是在30到33美金不等。
0: 嗯，咱们来说啊，这个水果摊的李女士就说啊，这些低价的榴莲啊，多是挑剩的，品质不好的，或者是不同品种的榴莲。要相信啊，在总体市场价格一致的时候，突然有十几元的这个价格，就要想到品质的问题。
1: 是的，那么记者也走访了向阳水果批发市场，发现榴莲批发价格是28块美金，品质好的呢，也是需要30块美金的，价格并不低。
0: 嗯，那咱们来看啊，这个经营榴莲生意8年。这个王女士就介绍说，今年的榴莲确实到了上市的时节，但拿货价并没有出现下降，售价呢自然也降不下来，所以网上说的这个十几块一斤的榴莲啊，从来没拿过货，也没有见过。
1: 嗯，那么看啊，15块8、18块8低价榴莲真相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嗯，那么记者在这个后港市场发现了个别的例外情况啊，一处这个摊位前挂着榴莲15块8美金、榴莲18块8美金的牌子，低廉的价格呢也是吸引了不少市民的这个围观驻足，但真正下单购买的是寥寥无几。
1: 大家真是睁开了慧眼了啊。我们的记者观察到，榴莲的外包装是精选老树榴莲。记者问道：“哎，你销售的榴莲到底是什么品种呢？”他说是泰国猫山王。
0: 嗯，那么根据市场对榴莲品种的这个等级排名呢，从低端向高端依次为青泥、干瑶、还有金枕、还有泰版猫山王。
1: 嗯嗯，为了核实这个榴莲的真实品种呢，我们的记者与多家的水果摊贩来核实啊，他售卖的品种是泰国青泥榴莲，也就是说。嗯，查询也发现，那么当天呢，广州江南水果批发市场的青泥榴莲批发价是17到20块钱美金。
0: 嗯，那么青泥啊是榴莲品种当中的低端品种，没有办法跟这个猫山王啊还有金枕相比。那么在后港市场的另一家水果档的这个老板就直言，青泥榴莲这个壳啊是壳还大。果肉是比较稀少的，口感呢也是比较粗糙的，所以不会进这个青泥榴莲来卖，那么顾客吃过一次不好吃，下次就不会再来了。
1: 嗯，所以业内人士来解读了，警惕低价的陷阱，要学会辨别品质。哎，咱们有些市民做到了。
0: 嗯，
1: 那么这个业内人士说哈，说今年的东南亚的榴莲主产区呢，确实有大量的榴莲进口到国内，但是全国榴莲消费的需求也在同步的增长了，所以呢咱们大嘛，分担到各个城市的货源依然是紧张的，所以肇庆本地不产榴莲，但所有榴莲都是依赖外地进货的，那么再加上运输和仓储的成本，你看这个价格很难出现大幅的下降。
0: 嗯，所以他也说，这个网络上的这种低价的榴莲，要么就是品种混淆以次充好，要么呢就是品质有问题，比如说这个熟度过高啊，已经变质的榴莲，市民呢一定要提高警惕，在购买榴莲的时候呢，不要盲目的去追求低价，要学会辨别品种，避免啊被这种低价榴莲的噱头去误导。同时呢，在购买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观察榴莲的外形啊、闻气味等方式来判断品质，同时选择正规的摊位去购买，确保自身权益不受损害。
1: 是的，那么榴莲虽香，但是有些群体呢需要注意食用，特别提醒啊，榴莲虽然美味，但是不要食用过量。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榴莲不能跟螃蟹来一起吃，因为这样的搭配容易引起这个肠胃道的损伤，导致呢腹痛或者是腹泻。此外呢，对于糖尿病、肾病、高脂血症患者。

0: 及心血管的患者而言呢，榴莲并不是一作为日常饮食的选择，这是因为呢，榴莲含有较高的热量、糖分和钾，肥胖的人士需要注意的适量减少食用量，而心血管患病者呢更应该谨慎了，因为榴莲呢可能会导致心率加快，加重心血管的负担，增加心血管意外的风险了。
1: 所以喜欢吃榴莲的你实现榴莲自由了吗？近期购买的价格是多少？那么你是不是也买到这个报恩榴莲了呢？
0: 好的，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们发一发你的感想和你的经历了，我们期待着您的每一次互动。
1: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聊一聊近期比较火爆的一部电影吧。你有没有去看？
0: 我没去看。
1: 我看了。
0: 你看了你说。
1: 但其实我跟你说，我这个真的是捏着一包纸巾进去的啊，因为我当时去看过影评，说还是比较感人的，
0: 所以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去看。
1: 对，所以也是有一些泪点的啊，就是哎呀，真的是让人觉得还是很不错的一部电影。它虽然说的是这个潮汕话，
0: 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游广东，咱们也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热映，华侨博物馆也是火了。其实呢，在大湾区很多的城市呢，藏着不少华侨主题的博物馆，他们就像是一封封没有拆的家书一样，等着你去读。
1: 咱们来看看啊，有哪些博物馆。首先要说到的就是广州华侨博物馆。这个广州华侨博物馆呢，是全国首家利用百年老建筑改建的华侨专题的博物馆。近期呢，馆内也是举办了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将持续至5月31号。
0: 是的，
1: 就是本月底啦。
0: 哎呀，从电影当中的女主角的梳妆台，到一件件手写的侨批原件，那么再从男主角在泰国谋生的时候三轮车，到家乡的无米果摊，经典的电影道具呢，以真实的侨批文物跨越虚实边界，也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侨乡记忆的情感的共振。
1: 那这个地址在哪呢？就是在广州市越秀区沿江西路183号五仙门发电厂的旧址。那么门票还有开放时间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其实呢，它是免费的啊，实行这个全员分时段实名制预约，周二至周日的9点到17点啊，周一闭馆。那么要记住的就是这个16点是停止入馆了的。
0: 每天呢有两场免费的讲解，大家可以听的，上午10点和下午3点。我们再看另外一个馆，就是广东华侨博物馆。广东华侨博物馆呢，是坐落于广州市的风景秀丽的二沙岛。那么它是全国首家省级华侨博物馆，基本的陈列呢，广东华侨历史陈列以移民海外、艰苦创业、文化传承、浩气长存、情系乡子、华侨事务等6大主题，也是全景式的勾勒出广东华侨从出海谋生到回报故土的百年的奋斗途径了。
1: 那无论是早期的这个华工漂洋过海的艰辛历程，还是侨批银行传递出的寸草春晖，都能在这座博物馆当中找到鲜活的历史回响。
0: 是的，那么这个地址是在广州市越秀区的二沙岛烟雨路32号，门票与开放的时间都是免费参观的，可以要凭自己的身份证核录之后来入馆，时间呢是周二到周日的9点到17点。提醒您，16点30分是停止入馆的，周一是闭馆的。
1: 咱们再来看江门市的博物馆，它也是叫这个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江门呢是被誉为中国的侨都，其华侨文化藏品体量是位居广东省的前列。江门市博物馆采取一馆多区的管理模式，其中呢，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新馆的馆藏华侨实物呢，多达40000多件套。
0: 是的，那么常设展览呢，在这里是跟在侨乡，江门华侨华人历史展，以5亿侨乡为线索，系统展示出了包括侨批、5亿银信以及华侨护照在内的珍贵的历史遗存。
1: 那么走进这座博物馆呢，迎面而来的不仅是斑驳的银信和泛黄的家书，更是一部浩浩荡荡的5亿华侨开眼看世界，回望同一轮明月的百年史诗。
0: 是的，跟您说一下，这个地址是在江门市的彭江区发展大道119号五亿华侨广场的展览中心。那么门票与开放的时间依然是免费参观的，您需要通过江门市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提前进行预约的。
1: 咱们再来看到的是中山市博物馆的中山华侨历史博物馆。那么中山华侨历史博物馆呢，是中山首个集中展示中山华侨文化的专题展馆，馆藏华侨文物呢是超过5000件，涵盖淘金沙、

0: 六国公债，还有军功章，以及侨立医院捐款收据等珍贵的文物。
1: 嗯，那么这个博物馆呢，还建有华侨特色的资源的数据库，已经公开1610件套的华侨纸质的藏品，供公众在线来查阅。馆内的500多件的华侨文物呢，以沧海之阔、中山华侨历史沉淀为主题，也是诉说着香山华侨的奋斗与荣光。如果您看到那些没有曾公开的侨批原件，你会明白为什么说一封侨批半部华侨史。
0: 嗯，那这个博物馆的地址呢，是在中山市的石岐区孙文中路的197号，那么同样也是免票免预约，周二到周日的9点到17点开放，周一是闭馆的。
1: 接下来啊，咱们再看看深圳的龙华侨批文化展览馆。龙华侨批文化展览馆呢，是在深圳龙华区的观澜古墟，它的前身呢是深圳唯一一家侨批局旧址的宝安县的丽园侨批局。
0: 嗯，走进馆内呢，一张点亮全球的侨胞分布图是格外的醒目，六大洲50多个国家和地区标注着8万多名观澜籍的华侨华人的足迹。
1: 是的，那么在这个历史的旧址之上呢，展览馆创新的运用全息互动等科技的手段，设有侨批书写的体验专区，让观众不仅能够看侨批，更能亲手写下一封跨越时空的家书。
0: 那么这个博物馆它地址呢，在深圳市的龙华区观澜古墟原宝安县的丽园侨批局的旧址，那么也是免费开放，位于观澜古墟区的景区内，那么具体的预约规定呢，建议出游前致电景区来进行确认了。
1: 好的，接下来咱们再说说这个地方，是顺德华侨博物馆。我们知道顺德它是广东著名的侨乡，拥有超过50万港澳台以及海外的乡亲，分布在世界五大洲56个国家和地区，有记载着顺德华侨华人的历史呢，已经是逾300年了。
0: 那么坐落在顺德博物馆一楼的顺德华侨博物馆呢，将一代代顺德乡亲背井离乡筚路蓝缕的海外创业史与心系故土捐资报国的家国情怀娓娓道来。
1: 那么这个地址是在佛山市顺德区的博物馆的一楼，那么可以免费入馆，需要通过顺德区博物馆的公众号提前进行预约，周二到周日9点到17点开放，周一也是闭馆的。
0: 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的是惠州侨文化展览馆。那么作为惠州市首家全面展示归国华侨奋斗史的场馆，惠州侨文化展览馆呢，是以这个铜壶华侨农场为叙事核心，收藏了大量的侨批文献、华侨文物，还有归侨影像资料以及上千张的历史老照片。
1: 是的呢，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展览馆，更是无数归侨家庭从东南亚各国返回故土之后扎根的第二故乡的生命纪实。
0: 那么它的地址呢，是在惠州市仲恺高新区铜桥镇的铜桥公园内，那么同样也是免费开放，通过这个惠州侨文化展览馆的公众号提前预约，常年对外开放。
1: 好的，咱们再回到肇庆市，这个展览馆呢，是肇庆市高腰区回龙镇的侨胞之家。肇庆回龙镇呢，是广东省著名的侨乡，那么第十批的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也是旅居海外的侨胞和港澳台同胞约3.6万人，归侨的侨眷约10000人，广泛分布于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了。
0: 那么回龙镇的侨胞之家呢，不仅设有侨情展示区、侨批展示区等，还珍藏着著名的华侨书画家欧本先生的一些部分作品。
1: 是的，那么这个地址呢，是在高腰区回龙镇赤水塘社区，开放的时间是免费免预约的，日常是对公众开放的。
0: 嗯，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在这些侨文化当中看到的一些专门展览的这个博物馆啊，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看一看，走一走。
1: 是的，跟着电影来打卡这些侨批，打卡这些故地。好的，那现在是10点28分，在稍后半点之后呢，我们会将关注科技方面的海淘智能穿戴设备或被植入泄密的装置，国安部的提醒您要知道。
0: 嗯，我们在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回来，将继续是我们的929关注，我们稍后再见，
1: 稍后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欧美思家具赋能大望粮仓新华书店焕新亮相，匠心铸书架，文脉润文旅；关爱失能老人，上门体检打通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随着大望粮仓文化产业园的活化升级，由广东欧美思家具有限公司量身定制的新华书店书架正式投入使用。这批融合农垦文化基因与现代设计美学的书架，不仅为读者打造了沉浸式阅读空间，更成为了百千万工程背景下文旅融合与政企协作的生动注脚。大望粮仓曾是大望农场储粮历史的重要物证，八座圆形粮仓静静矗立，历经50余载风雨洗礼，承载着一代又一代大望人的集体记忆。如今随着新华书店正式进驻，这处具有历史意义的旧址也被赋予了新的公共文化功能。广州力格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总监江河：
3: 这次新华书店的设计和装修工程，因为我们在选择合作的厂家的时候，我们首先看中的就是具有很高品质的一个落地能力，要把细节做好，配合书籍的尺寸呀、灯光、氛围等等，所以是希望能把书成为主角这样的一个概念去做设计。
2: 作为大望的本土标杆企业，欧美思凭借原创设计理念和人性化风格稳居行业前沿。此次书架设计中，企业充分发挥智能制造优势，确保书架尺寸与粮仓空间完美契合。广东欧美思家具有限公司总经理苏立生：
4: 接手这个案子，从立项开始到交付完成，满打满算可能就10天的时间。大望粮仓呢，它本身是一个历史的东西，我们需要把这种历史的东西跟现代家具本身做一些融合，我们希望它就是达到一种叫修旧如旧的这种状态。所以说我们需要引入更多的灯光，要有层次，有当下我们这个年轻人喜欢的这种多元化的这种空间的形态，让他们走进去觉得很轻松，很有时代感，很有现代感。
2: 此次合作是欧美思文化赋能加产业升级战略的重要里程碑，也标志着企业在办公家具主业之外，将文旅空间定制列为核心增长级。广东欧美思家具有限公司总经理苏立生：
4: 其实欧美思我们这间企业走到现在呢，经历了26年的这样一个历程，我们服务了很多很多国内的包括海内外的一些优秀的企业，比如说小鹏汽车宁德时代，包括唯品会。那现在的话，我们可能更多的服务更多的商务空间，比如说一些大学的图书馆，还有一些学校的学生宿舍。
2: 未来欧美思将继续以原创设计为核心，以智能制造为支撑，深耕本土文化资源，让家具成为连接历史与现代产业

0: 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团队主动上门，为老人进行了细致的身体检查。检查现场，医护人员耐心地为老人进行心肺听诊、腹部 B 超、心电图等多项检查，并详细询问其既往病史、用药情况及饮食睡眠习惯。家属罗女士表示，家庭医生团队的入户上门让她感到十分安心。家属罗女士：
1: 社区的医生经常就时不时对老人家时不时就入户询问下病情，服务得挺好，责任亦都好详细，好放心啊！有呢个团队。
0: 除了上门服务，家庭医生团队还会不定期在各个社区开展义诊活动，为老人送去温暖和关怀。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工卫办副主任麦建清：
2: 看到他们能自己吃饭，能自己走路，甚至能开口说几句完整的话，我们的心里都有说不出的欣慰。我和我们的团队会把这份工作继续做下去的。
0: 本台记者严毅、陈宇报道。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高新区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
4: 欢迎回来，现在是10:36，您正在收听的是929关注。此时此刻，您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可以通过手机的微信的听肇庆的视频号在线留言。
5: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这个话题呢，也是跟家国情怀相关了。那首先要说到的是，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江西赣州呢，是中央红军长征的这个集结出发地。
4: 那么90年前呢，红军战士从这里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用脚步丈量出信仰的厚度。90年后的今天呢，一批港澳青年沿着先辈足迹重返长征出发地，让爱国的信念在心中扎根。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后置家国情怀，来看大湾区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
5: 我们来听听具体的内容。
6: 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江西行暨启动仪式在江西赣州启动。
7: 亲身来到长征的出发地，能够感受当年的艰苦，更加理解今天我们国家繁荣稳定来得不容易。
8: 长征本身对于我们来说更加是一种精神，那种精神我们如何去传承下去。
4: 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的纪念园、东门渡口以及长征出发的纪念馆，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一个个鲜活的红色故事，把先辈们跨越千山万水、闯过无数险阻的奋斗历程真切地铺展在眼前。刚刚您听到了香港青年冯志若说，亲身走进这片土地，感受是完全不同的。长征对我们而言，不仅是行军路线，更是一种精神。
5: 那么当港澳青年的脚步与先辈足迹在时空的深处交汇，长征精神呢便跨越了历史的长河。港澳的青年李军民感慨道啊，他说今天的这个繁荣稳定是来之不易的，长征精神也提醒我们遇到的困难要通过坚持和信念继续去走下去。
4: 是的，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特区政府正着力加强对于青年对国家历史和发展的认识，培养民族自豪感与主人翁意识，厚植家国情怀。

0: 重走长颈鹿系列的交流活动，让我们的青年朋友有机会亲身走进长颈的历史现场，体会到作为青年一代的肩负的使命和担当。香港特区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青年工作，着力加强青年对国家历史和发展的认识，厚植家国情怀，致力培育青年成为爱国爱港、具备世界视野以及正向思维的新一代，让大家成为一国两制的接班人。
1: 目前呢，香港已批出超过40个长征胜利90周年相关主题的交流项目，那么提供了超过2000个名额，让香港青年走进相关的省份，学习历史，传承长征精神。未来呢，特区政府呢还将以青年发展蓝图为基础，紧扣国家的“十五五”规划，利用好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青年开创更多的机遇，让港澳青年在新征程上走得坚实而长远。
2: 好的，大湾区动态我们暂时为您关注到这里，稍后呢咱们来看一下，随着全球物流的快速发展呢，线上跨境购物海淘已经成为一种热门的消费模式，消费者呢不用亲自出境，只需要点击鼠标，远在海外的心仪商品便能够送到自己的家门口。广大的消费者呢在享受海淘便利的同时，也需要警惕和防范其中的暗藏的安全隐患，安全又愉快的淘好物。
1: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跟大家一起关注到的就是海淘当中的一些安全风险。那么在安全又快乐的淘好物的同时，我们一定要注意，首先呢就是这个数据采集暗藏窥探的眼睛。海淘呢涉及消费者的银行账号啊，还有寄送地址、联络方式等个人的信息，个别的海淘网站甚至可能收集像职业、收入等等的一些敏感信息。若用户呢为涉密岗位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一旦身份信息泄露，就有可能引起境外的这个间谍情报机关的注意，成为其拉拢策反的重点目标。
2: 是的，那么第二个就是问题商品暗藏渗透的毒刺。海淘呢可以选购多种多样的商品，但是也需要注意了，有境外的不法分子会在境外电商平台上注册网店，销售违反法律法规、危害我国国家利益和公民权益的违禁的物品。那么一旦购买这一类的违禁物品，就有可能给消费者带来违法的风险，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造成不利的影响。
1: 那么同时呢还要注意，这个科技潮品其实也有可能暗藏窃密黑手，个别消费者呢在海淘当中购买的这种智能穿戴设备呢，可能被境外的不法分子甚至是间谍的情报机关啊植入了这种微型的窃密装置，相关的装置呢可能会将在用户不知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自动去采集地理位置、通信内容还有人脸数据等等的一些个人隐私敏感信息，对用户个人信息安全乃至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2: 是的，海淘安全防范要提示你，面对海淘当中暗藏的风险隐患，每一位的消费者啊，都要提升自己的安全意识了，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确保跨境购物的安全。
1: 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拧紧数据的安全阀，广大消费者呢特别是涉密岗位的工作人员呢，在海淘的过程当中呀，要注意保护个人的隐私，不随意在不明背景的境外平台上填写职业、收入等等的一些敏感信息，不随意授权这个境外的海淘网站或者是 APP 来获取像通讯录啊、摄像头等等的一些非必要的权限。
2: 另外呢是擦亮商品的透视眼，所以大家在海淘的时候要提升这个辨识能力、辨别能力，坚决不购买、不传播违禁的物品。如果发现疑似问题的物品的时候，应该及时向平台或者是相关的监管部门进行举报。
1: 还有呢就是要慎购境外的智能设备，广大消费者呢在海淘智能设备的时候，应该选择官方的直营渠道，切勿轻信电商平台上的这种非法的非授权的卖家。那么若发现这个境外购买的智能设备有异常收集数据等等的一些情况，应该立即停止使用，并且呢视情况送专业的机构开展技术安全检测，严防窃密的风险。
2: 是的，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广大的消费者呢在海淘的时候，如果发现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您可以通过拨打12339的国家安全机关的举报受理电话。

0: 络举报受理平台呢是www.12339.gov.cn， 国家安全的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的渠道，或者是直接向当地的国家公安机关进行举报。
1: 所以呢，大家在快乐淘海淘购物的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啊，这种安全隐患还是要把它去把握准的。
0: 是的，安全又愉快是要提醒大家了，擦亮自己的双眼。那么我们再关注这一条铁路方面的信息，就是从这个铁路部门近期呢将会推出老年旅客的淡季周中的购票优惠服务，相关的优惠的车票呢是在今天开始发售了。
1: 那么咱们来关注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情况。那么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就介绍，此次的优惠服务是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的居民证，还有台湾居民居住证，以及这个港澳居民来往内地的通行证，还有呢台湾居民来往大陆的通行证，以及外国人永久居留的身份证、临时身份证以及居民户口本购票的这个老年旅客，线上或者是线下购买呢，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这个周中的时段，也就是周一的12点至周五的12点，那么6月18号至22号端午节假期的这个运输是除外的。那么部分的动车列车的车票呢，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
0: 是的，铁路12306呢，在相关的优惠车次之后呢，会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呢，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的页面识别长者优惠的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和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五的残疾人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呢，可以再享受9折优惠。
1: 那么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的优惠，积分呢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升席的业务了。
0: 是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跟您关注一下全国天气了。那么也是到了周末了，从今天开始到19号，中东部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上线了，部分地区呢是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或现大暴雨。与此同时呢，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双重影响，北方炎热的天气是暂歇的，大部分的气温在冲高之后呢将陆续回落，较为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那么今天早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暴雨的蓝色预警、大雾的黄色预警。
1: 所以呢，今天起中东部将迎来大范围的这个降雨的过程，而福建、广东等地呢，局地会需要警惕这个地质灾害。那么今天开始呢，中东部地区会迎来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强降雨将自西向东、自北向南移动。
0: 今天的80到明天的80，广东的西部和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中部、海南岛中东部以及贵州的西部和北部、重庆西部、四川东部、陕西的西南部、甘肃东南部、内蒙古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广东的南部沿海、四川东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局地是有大暴雨的天气。
1: 咱们再来看明天啊，这个80到17号的80，内蒙古的中东部、华北的中西部、黄淮西部、西北地区东南部，还有西南地区东部、江南部，还有河南西部、四川东部、重庆东部、湖北中部、湖南北部、贵州北部、广西中部和东部，以及广东的中南部等局地呢是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
0: 是的，我们在关注到17号80到18号的80，吉林的中部、辽宁西部、华北、黄淮中西部、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湖北的中西部以及湖南北部、华南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那么其中呢，河北的西部、山西中部和南部、河南中部、湖北西部、重庆东部、贵州北部、湖南西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是有暴雨或大暴雨的天气。
1: 那么这轮的降雨过程呢持续的时间长，累计的雨量较大，公众呢需要密切关注当地的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还有预警信号，做好防雨的措施。像贵州、江西、福建、广东等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需远离山区、河谷。

0: 等地势低洼的地区。
1: 北方的气温呢是冲高回落，部分地区的降温可达12到20度，所以近期呢北方在暖高压的掌控之下呢，炎热的天气持续发展，不少的地方呢纷纷创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像哈尔滨的最高的气温突破30度。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速度变得缓慢，再加上呢降雨增多，中东部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会迎来明显的转折。
0: 那么今天呢，华北及东北多地呢将会成为降温的核心区域，部分地区呢降幅可达12到20度。明天起呢，冷空气继续南压，华北、东北持续降温，那么多地的这个降幅可达6到12度。降温过后呢，华北、黄淮等地的这个炎热天气呢也将陆续暂停了。
1: 是的，那么以上呢就是在这一时段我们跟大家关注到了热点和关心的话题了。在稍后11点钟是由亚飞继续为您带来的929关注的轻资讯，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的时间继续，
0: 稍后再见。

0: 我是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获得者，2023年广东好人欧昭前。我从1999年开始参与无偿献血，我觉得捐献健康的血液能够帮到有需要的人，自己又开心。希望大家都一起加入无偿献血的行列，奉献自己的爱心，点燃他人生命之火。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在肇庆的鱼米之乡鼎湖，食物不单止是温饱之源，更是提升幸福感的法宝。今日我们寻味鼎湖，探寻那些源自山水、成于匠心，并正借广阔行天下之势香飘远方的地道风味。鼎湖人对我的烹制极尽讲究，一鹅六尾就是代表，其中凤凰镇的客家鹿鹅尤为出色，选用散养数年的土鹅，肉质紧实，滋味醇厚，是广阔行天下中体现粤菜精细功夫的硬核菜肴。同鼎湖果蒸齐名的传统美食糯米冚皮，源自果蒸制作时冬叶不足的巧思，将糯米、绿豆、芋头、腊味等食物层层叠加蒸制，口感软糯丰富，油炸之后外酥内糯，是承载住历史和家常智慧的点心，如今亦成为广阔行天下中一份可分享的肇庆情谊。鼎湖沙埔镇的文庆里和文庆玩更是水产翘楚，文庆里新鲜金线清蒸只放盐、陈皮和花生油，就能够凸显其清香、嫩滑、骨软无声的极致鲜味。文庆丸就可以制成风味独特的罐头鱼干，便于携带和保存。这两样水产珍品无疑是广阔行天下中高端食材的杰出代表。从山林到水域，鼎湖的美食汇聚了自然的馈赠和人民的匠心，如今他们搭乘广阔行天下的快车，不单止满足了本地食客的味蕾，更将鼎湖的鲜醇之味传递给远方的知己。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夏天多啲食呢啲当家菜，清凉又解暑。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天气一热，大家往往无病三分虚，感觉到无力啦，食欲不振，体重减轻，呢啲就系民间所讲嘅苦夏啦。点样先至能够喺炎热嘅天气里面，亦都能够保持精神抖擞呢？饮食当然就系源头啦，而瓜同埋豆就系夏季清凉解暑嘅当家食品。中医认为暑性湿重，人体内积热太多，汗又不断出，所以要经常食清热生津、利水渗湿嘅食品，例如西瓜、冬瓜、黄瓜就有大量水分啦。唔单止能够补充我哋人体水分嘅缺失，亦都能够去暑降温、生津止渴，仲有利尿嘅功效添。而苦瓜就可以去暑清心、清热泻火，刺激消化液分泌，帮助消化，增进食欲。而丝瓜就能够清热凉血，解毒去风，化痰消肿。黄豆、绿豆、赤豆同扁豆等多种嘅豆类呢，就有健脾利湿嘅功效，喺暑天可以多啲食用，可以缓解苦夏嘅表现，令人神清气爽。而现代营养学亦都认为呢，喺高温天气底下，人体体温调节、代谢都会发生明显嘅变化，会造成正脉神经功能紊乱同埋食欲减退。而且随住大量嘅汗液流出，钠、钾、钙、镁呢啲微量元素同埋无机盐，以及水溶性维生素，例如维生素 C、B1、B2 呢啲营养物质都会流失嘅。而上水嘅瓜同埋豆类当中就含有丰富嘅维生素 C、B1、B2、钾、钠、镁等等嘅矿物质啦。夏季可以多啲食呢啲营养食品，既可以补充我哋夏日人体养分嘅不足，亦都可以调节食物神经功能，消除苦夏嘅症状。好啦，今期节目我哋了解咗夏季其实可以多啲食呢啲当家菜，清凉又解暑。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0: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7，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这一时段的929关注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5月15号，肇庆市端州区城东公园游乐场正式开启试运行。据了解，该项目总占地面积约6500平方米，定位为肇庆城区核心亲子游乐新地标。项目引入摩天轮、碰碰车、旋转木马、海盗船等中大型机动游乐设施及玻璃水滑道项目，同步配套建有无动力游乐区，全面覆盖各年龄段的休闲游乐需求。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资讯。5月14号，第三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半决赛名单公布，我市曾华、梁清文两位选手成功入选。近日，肇庆市新生代企业家联合会第一届里监事会成立大会暨广东省青年企业家助力肇庆高质量发展推介会召开，会上全省17个地市的青年组织与肇庆新企业新企联签署共建的协议，中国工商银行肇庆分行与联合会签订意向授信合作，市投资促进局作为肇庆市环境投资环境和产业发展的专题推介，诚邀各地的青年企业家落户肇庆，携手共谋发展。日前，2026年广东省退役军人三进传承红色基因系列活动第二场走进肇庆学院。连日来，肇庆公安交管部门联合教育、交通等多部门的持续发力，严厉打击非法营运的黑校车、超员等违法行为。广东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6号在肇庆高新区大望文体中心打响，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8支球队将同台竞技。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3: 终于下班了，我得抓紧时间快点回家。
4: 虽然想早点回家，但也要注意安全，文明驾驶，礼让行人。
3: 好累呀，只想快点到家。
4: 繁华的街道上，除了你，其实很多人也在赶路。
3: 多一些礼让，多一分安全，世界也会更美好。
5: 行车主动礼让行人，是文明出行的表现。让我们从自己做起，共同创造和谐交通环境。
6: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7: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6: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 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7: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6: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北京时间11:12，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亚飞。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新闻广角。日前，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印发《广东省出具医疗器械出口销售证明操作指引》，自2026年5月1日起，广东省内的医疗器械注册人、备案人、生产企业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新版证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其中实际创收收入13308.13亿元，同比增长5.00%。5月14日11:00，朱雀二号改进行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的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取得圆满的成功。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的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接下来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工业和信息化部5月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中国人民银行5月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

0: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广义货币 M2 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月14号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物流时效、履约率、人员等指数均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5月14号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的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鲜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等方式提升服务效能。记者5月14号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据了解，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日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东、贵州、湖南等6个重点省份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区域防汛工作。会商指出，预计5月15号起，我国中东部地区将有一轮的降雨过程。会商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做好防汛的各项工作。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数字。最新的统计显示，今年一季度深圳社会融资规模累计新增2644亿元，同比多增1230亿元，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直接融资贡献社融增量1/4。今年一季度深圳金融业在去年12.1%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了9.7%增长，为全市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充分体现了金融业的发展活力与核心竞争力。数据还显示，今年一季度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实际使用外资116.2亿元，同比增长75.6%，占深圳市的比重为68.5%，其中实际使用港资115.3亿元，同比增长191.2%，占前海实际使用外资的比重为99.2%。今年一季度前海合作区新增外资企业615家，截止一季度末，前海外资企业的总量已达1.34万家，其中港资企业1.1万家。深港产业协同的纽带愈发紧密，成为了前海引资的核心支撑。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哇，今天买了不少东西，付款的队伍那么长，老婆，不如我们……
3: 不行，我们不能插队，这样做很不文明的。
2: 但是……
3: 没有但是，但绝对不行。
2: 我都还没有说呢。
3: 你不用说了，你看看，个个都在排队，我们怎么可以插队呢？要做你自己去做，不要说认识我。
2: 你让我说完好不好？我是说，不如我们先不要买单，我们再去逛一圈，等买单的人少了再回来。
3: 哦，是这样啊，老公，你还是原来那么帅，不过你以后说话快点嘛。
2: 你也是原来的你啊，也是永远不让我把话说完就抢着说的你。
4: 有序排队不插队，文明素质不掉队。
5: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

0: 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1: 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20，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亚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一起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要闻。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14号上午，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将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14号，习近平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4号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外交部发言人14号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14号，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口腔、眼科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国家防总14号18时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预计15号起，我国中东部地区将有一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局地强度大，可能伴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消息，学校洋遗传改良与生物育种创新团队攻克关键核心技术，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顺利诞生，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日本本田汽车公司14号公布的财报显示，2025年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929关注的。

所有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 FM9.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929关注，我们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咦，陈姨，为什么气喘吁吁的走上楼顶啊？
2: 我是从一楼一直走上七楼的，就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这栋楼的楼道有没有

0: 放杂物。
1: 陈姨，你这个楼长真是尽心尽责。放心，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很文明，很注意安全的，没有在楼道里堆放杂物。
0: 这只是其一，安全还有其他要考虑的。
1: 那也是，现在有的人会在楼道为电池车充电。
0: 还有就是要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
1: 哦，对，陈姨，你先缓缓气，休息一下。
0: 啊，怎么就走了？你干嘛去了？
1: 我现在去楼下帮你看看有没有人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
0: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麻烦你了。
1: 安全无小事，防患靠大家。不要在楼道堆放。
2: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4: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深化产教融合，共育时代英才，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正式揭牌，守护平安度运，鼎湖海事在行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贯彻落实国家及广东省关于高校实习管理的相关文件精神，深入推进产教融合，持续优化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近日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与肇庆市青少年宫运营单位肇庆祥庆科技文化有限公司联合举办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揭牌仪式，标志着双方校企协同育人平台正式落地启用。在现场嘉宾的共同见证下，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正式揭牌。接下来，校企双方将依托实践教学基地，持续深化多维度合作，常态化推进实践教学、师资交流、资源共建与成果转化等工作，全力打造高质量校企合作育人样板，实现互惠共赢、协同发展。基地的落成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实习实训与实操锻炼平台，助力学生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切实提升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创意设计与建筑学院院长李旭红：
5: 青少年宫它跟我们高校有很多共同的培养的模式，我们学校有53个本科专业，我觉得我们可以提供这种专业各种方向的人才，所以我相信我们两家的合作能够为青少年宫提高一个很好的教育平台。
4: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学生傅思琪：
6: 作为广应科美术学专业的学生，然后我自己本身呢也是想要从事就是教师这一个行业的，有这样的平台我们去实践了，那肯定就大大提升了我们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能力，并且就是还有提升我们的教学能力。
4: 肇庆市青少年宫运营方负责人黄小飞：
7: 我们将与实践基地为桥梁，希望能让广应科学子走进肇庆，了解肇庆，爱上肇庆，吸引更多优秀毕业生扎根肇庆，建功肇庆，让青春梦想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
4: 近日，肇庆鼎湖海事处牵头联合鼎湖区交通局、肇庆市交通局鼎湖港航所、广利街道办事处在广利燕州社区举办渡运安全进社区暨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宣贯活动，切实筑牢辖区水上交通安全防线，全力保障群众及游客水上出行安全。宣讲过程中，工作人员结合辖区及周边典型水上交通安全事故案例，用接地气的语言、通俗易懂的表述，普及乘船安全常识和应急避险技巧。同时，针对景区涉客船舶运营特点，重点强调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运营人严格落实船舶日常维护保养、船员资质审核、安全隐患自查整改等核心工作，坚决杜绝船舶带病运营，全力守护游客水上出行安全。会后，宣讲小组来到广利渡口，聚焦过渡乘客，开展精准宣传服务，向

0: 化安全宣传五禁工作，联合各相关部门常态化开展渡口、景区、社客船舶安全监管，紧盯恶劣天气等重点时段、重点环节，严查各类安全隐患，持续织密辖区水上交通安全防护网，以实际行动全力守护群众及游客水上出行平安，为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3: 小何你好，你今天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
2: 好的，李主任。
3: 这里是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现在残疾人证的办理已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也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即可。但如果是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的，就必须由法定监护人申请了。
2: 明白。
3: 对于不会上网的群众，可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2: 哦，好的，我记住了。
3: 另外，通过手机端的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也可以办理。
2: 嗯，现在申请残疾人证真的挺方便啊。
3: 如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提出申请。
2: 嗯，知道了。
3: 对了，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2: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4: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5: 上回我哋讲到，宏力就审问曾静同张希两个，本嚟佢好想睇下呢两个夠胆写信去劝岳中琪造反嘅鲁莽书生到底系啲乜嘢人物嚟嘅。点知当佢面对面咁睇晒佢两个嘅时候，先发觉呢两个人十足十系个无知嘅乡下佬，毫无气质。而且呢，问佢乜嘢佢就答乜嘢。原来佢两个一路上已经俾个鱼鸿图又呃又氹咁氹到软化晒，而家啲硬骨头早就已经唔知去咗边度咯。咁对住呢两个咁嘅人呢，宏力就觉得十分之冇瘾，亦都好唔理解自己皇阿玛喺国事繁忙之际，点解仲要专门拨出精力去审问呢两个人，仲希望佢两个著书立说嚟帮自己辩白嗰啲谣言。哎呀，究竟佢两个系乜嘢活宝至得噶？佢又好唔耐烦，审审下嘅时候，突然间佢个门人李汉三啊推门而入，喺宏力耳仔边啊细细声咁讲咗句话：四爷，万岁而家发紧火啊！朱师傅叫你即刻翻去劝解下佢。哦，又系边个激亲万岁啊？系孙家金啊！讲完之后呢，李汉三啊褪翻一步。然后好好奇咁打量下屋里面其他嘅人，佢一眼搭落去，点知啱啱好呢个时候呢，张希亦都恶高头一眼望上嚟，哎呀，两个人啊，你眼望我眼，大家四目相对，即时呢，大家都知道撞到熟人啦，马上就拧翻开个头，张希嘅头啊，甚至系垂得更加之低。嗱，各位，相信大家都记得宏力嘅呢个门人李汉三。

其实就是以前在河南那里大闹科举场和张希一起带头闹事的那个秦凤五，是被宏力救了回来，然后叫他改名留在自己身边。秦凤五估都估不到会在这样的场合之下见到张希，哎呀，如果张希一叫起上来，自己的身份岂不是揭穿了？所以他当堂有些担心，之下拧回转个头了。而张希呢亦都唔敢再望佢。宏力於是对李慧话：皇上仲有啲说话要我问佢哋嘅，佢已经写低晒㗎啦。嗱，而家份底稿就交俾你，你叫佢哋好好地回答，仔细记录一下。然后佢又拧转头对曾静佢哋两个话：皇上亲自派我嚟问你哋，即係话呢件案就等于皇上亲审一样。这个开天辟地以来从来都未试过有的事，你们一定要据实回奏，千祈不要在这里再自己延误自己的性命了。讲完之后就带着李汉三出门走了。当宏力来到畅春园的时候，雍正这个时候已经发紧火了。为什么呢？孙家禁要上奏章保奏李弗谢济世他们，皇上其实一早就已经接到卢松洲的密报，他亦都知道孙家禁一定会出来为李弗他们求情的。其实呢，皇上他自己亦都好爱惜李弗的人品，唔使孙家禁多讲啊，他都系谂紧办法都赦免呢个李弗嘅。他只不过呢系借住审李弗呢件事打一下其他人围攻田文镜的那种锐气的啫。所以当孙家禁第二排进见的时候，雍正仲同他讲句小话：朕知道你一定是有嘢要讲的啦，而且你这个利嘴御史啊，要讲嘢的时候边个都阻不住你把口的。但是当孙家禁的奏章呈上来之后，雍正一睇呀，嘿呀，只係睇个标题就吓一跳。原来上面根本就唔喺度保李弗，而喺度讲话为停纳捐罢西兵亲骨肉三事启奏。雍正只係睇到呢个题目呀，就已经觉得头都大晒。又见到孙家禁喺奏章上面写住：臣知道皇上呢急于推行新政，求得国家大治，但其中有一条神极不赞同的，就是纳捐卖官这件事。神知道皇上之所以推出这一条叫人家给钱就可以卖到个官职，这个呢是为了聚揽更多的钱财以供国家在西边打仗的事情。但是神觉得这样做实在不应该，因为如果给人俾钱卖官，那个官是用钱买回来的，他势必要在官位上面去赚更多的钱。世上那些贪官污吏都是由此而生的。皇上既然这么英明，为什么要做这些挖肉补仓的事情呢？神就是疑心皇上有急功近利之心。哎呀，只是这一段开头的说话已经激到雍正双手颤抖，他顺手啪一声即刻将那奏章一劈就劈了落地，然后背着对手在大殿那里踱来踱去。成殿的太监宫女好耐未见过皇上发这么大的脾气啊，大家都不敢出声。孙家禁呢虽然努力镇定着自己，但是他亦都看得出这个皇上准备大发作的先兆。不过好彩，就在雍正准备发作的时候，咁啱乔引体已经来到丹宁居，他问都不问就将份奏章执起上来放返好在张台上，又快步行上前去同雍正递一条热毛巾。唉，雍正一见到他呢，那把火渐渐平静落来了。跟着他又觉得好似孙家咁讲嘅都有啲道理㗎喎。於是顺手就将嗰份奏章攞返起上嚟再睇。点知佢继续睇到孙家咁唔同意出征征西呢件事，心情就啱。

啱平返啲啫。再睇埋亲骨肉呢一节，嘿，又发起火上嚟。尤其奏章上面话，阿奇难呢，佢係罪有应得，皇上应该咁样处置佢嘅。但係同自己嘅亲兄弟改个猪狗不如嘅恶名，咁呢就似乎太过分啦。先帝留低嘅子侄兄弟虽然多，但係各位皇兄而家已经係凋零不堪，死嘅死，癫嘅癫啦。皇上再咁样严厉咁处置自己嘅细佬，一定会带嚟非议。如果皇上处置不当啊，咁就点能够做天下臣民嘅表率呢？一睇到呢度，雍正实在忍唔住个怒喝一声话：算家禁，你实在太大胆啦嘛！你咁样讲即系话朕不孝啫。你知唔知啊？佢哋点样对待朕噶？吓、啊，你一个外臣嘅身份，居然夠膽嚟干预朕嘅家务，你系咪嫌命长啊？孙家禁其实写完呢封奏章嘅时候，佢心都好紧张。但皇上一开口，佢唔知点解话反而觉得平静轻松咗好多。佢就话：皇上，臣点敢干预你嘅家务呢？但系从大阿哥以下七个兄弟受到囚禁之苦，呢个天下人有目共睹嘅。圣祖爷佢在天有灵，睇到自己留低嘅呢啲仔居然遭受咁样嘅对待，佢点会唔伤感啊？你知之其一，不知其二。大阿哥、二阿哥系先帝亲自处置嘅，朕并冇嚟难佢哋。佢哋不孝在先，激到先帝爷寝食不安，唔通要朕替佢哋分担佢哋嘅过错？八阿哥佢一世人奸险，联络外臣，图谋不轨，你嘅亦都系有目共睹嘅。点解你一个字都唔睇，净系话朕唔啱啊？吓！孙家禁佢一啲都唔怕，佢话：请皇上注意，臣嘅奏章唔系为咗皇上赦免佢哋嘅罪，臣所讲嘅只系皇帝你嘅惩罚要有节制啫。比如将佢哋闲置起上嚟，削晒佢哋嘅权力，咁就得啦。何必搞到而家咁，等天下嘅人说长道短呢？咩话？雍正一听呢番说话就更加发火啦。你话而家天下间嗰啲谣言系朕主使嘅吓，咁先散播出嚟嘅咩？当然唔系，臣亦都唔系呢个意思。但系皇上如果处置得更加稳妥，增正佢哋又点会编造啲咩谣言出嚟啊？佢哋想编都编唔出啦。你真系识顶嘴！雍正嬲到话成身都震晒，佢捉起一块石砚，砰咁一掟就掟咗去地下，然后大声话：以前佢哋点样嚟整治我嘅，你知嘛？啊，用妖法嚟害我，投毒、暗杀、中伤，乜嘢伤天害理嘅事，佢哋未曾做过啊！朕只不过对佢哋稍加惩处啫，你就同佢哋叫冤屈，你算乜嘢忠臣啊？孙家禁就话：皇上请息怒，臣冇话唔惩戒佢哋，只不过皇上呢四海之主，就应该有包容天下之量，为皇上着想，为天下苍生着想。皇上，你应该树立一个宽宏大量嘅表率，咁又有何不可啊？你我唔想见你，大人，同我将佢叉咗去。孙家禁扣个头，另转身就走。翻嚟，雍正突然间又大喝一声。孙家禁仲系不急不躁咁，又翻翻转头重新跪低。佢心好明白，皇上而家系同佢怄气啫。其实呢个时候，朱熹同宏历已经赶到，两个人一入嚟，宏历知道呢，朱熹就叫自己嚟做和事佬嘅，佢专登大声咁惊呼话：哎呀，呢个唔系孙家禁，你做乜嘢啊？朱熹跟住呢就将一沓文书放喺案头话：啊，皇上，呢个系神童放炮。

啱整理出嚟，系六部议论处置三爷允子嘅行为，请万岁定夺。雍正叹一啖气话：，唉，睇嚟朕真系要成为孤家寡人咯。你忽佢联朋结党，佢话朕俾小人包围，杨明时上书反对喺云南改土归流，亦都劝朕唔好受人蛊惑。十三爷死咗咯，朕痛心到食唔落饭，但系允子喺旁边偷笑，民间又有咁多嘅谣言、风言风语，又出咗曾静谋反呢件事。呢啲都唔够朕烦咩吓？而家又嚟到个孙家锦，趁住朕心力交瘁嘅时候，居然喺度同我讲啲咁嘅嘢吓，专登嚟激我，唔通朕真系众叛亲离啦咩？朱老先生，呢个系孙家锦上嘅奏章，你同我睇下，你话佢讲得系咪过分啊？宏力即刻行前嚟一睇，哎呀，呢份奏章啊，的确写得好犀利啊！佢直指雍正信任酷吏，凡系经过科举嘅人，佢都睇到呢，呢啲人啊联朋结党，又指责雍正啊积聚钱财系为咗准备打仗，为自己树立军功，话本来可以安抚嘅云南土司呢，偏偏夹硬要人哋改土归流，逼到佢哋聚众造反。蒙古嗰个策凌阿布拉坦呢，已经来京求和，一度诏书就可以平定㗎喇。但皇帝呢，为咗替自己争面子，夹硬又要出十几万嘅兵马，耗用咁多嘅粮饷。讲到皇上嘅兄弟用词更加大胆，简直系肆无忌惮，无论边一条都比李弗上奏章劝告皇帝嗰啲言辞激烈十倍有多。宏力睇下睇下都睇到忍唔住冷汗都出嚟。但係朱熹睇完之后呢，喺旁边一直都唔出声。雍正见到佢哋睇完就问：你哋讲下，呢个人居然上一道咁嘅奏章嚟辱骂朕，应该点样处置呢个狂生？朱熹諗一諗就話：万岁，孫某人的確係帶住一股狂喜，但係臣覺得佢嘅膽量值得臣钦佩。呢句說話呢，雍正聽到不但咗冇嬲啊，佢反而大笑起上嚟。佢睇實派地下嘅孫家錦話：唔好講話朱師傅啊，連朕都要佩服佢啊。满殿嘅人听到雍正呢句说话，大家咁先松一啖气。确实，因为孙家锦讲嘅全部都系老实嘅说话，一句虚言都冇。所以呢，虽然佢讲啲说话系刺心一啲，但系雍正仲系原谅咗佢。宏力告辞翻出嚟嘅时候，见到个李汉三坐喺门口等佢，就笑笑话：点解你唔翻去我个府邸先啊？喺畅春园你仲驚有刺客啊吓，专登嚟保护我咩？李汉三就扶宏力上马，自己跟喺后面行咗一段路，佢见到周围冇人啦，先至细细声话：四爷，有件事唔系咁妥啊，我驚住呢会俾人告我啫。哦，边个会告你啊？就系张希个狗崽子啊，今日我去见你嘅时候俾佢认咗出嚟。佢就同奴才一齐喺开封大闹考场嗰个人嚟啊！宏力听到吃咗惊，佢即时谂到呢件事啊，的确系非常之严重噶。而家张希呢，佢正喺度谂紧点样先可以使人赦免自己嘅死罪。咁佢啊见到呢个李汉三就系当年嘅秦凤吾，仲唔趁机啊谂住立下功，供咗秦凤吾出嚟咩？呢件案如果同李汉三串起上嚟，哎呀，咁真係可大可小㗎喎。因为李汉三即係以前嘅秦凤闹科场呢，虽然唔係咩大事，

嘢如果俾人查出呢、这个李汉三原来识得张希，哼，咁好容易呢，有人就会諗到底你呢个李汉三同张希啊，会唔会有牵连啊？拆反岳中琪呢件事你有冇份啊？跟住就会牵连埋李汉三嘅主子宏力㗎啦。咁到时候啊，宏力有一百把口都未必讲得清楚。霎时间佢脑袋里面就闪过呢个念头。即刻等李汉三逃走，或者干脆就做低佢。但系諗唔得噃。呢件事情已经发作咗出嚟㗎啦。如果而家杀咗李汉三或者叫佢逃走啊，嘿，到时候人哋踩上嚟你点都讲唔明白㗎。但係如果秘密杀咗张希呢，咁样似乎风险就少啲。但係张希而家係轰动全国嘅要案重犯吧。是由几个衙门一起监管他的，如果不能够得手，或者一个不慎自己派去杀人的人被人捉了，嘿呀，那假的都变成真的啦。霎时间一向以沉着稳重著称的宏力竟然毫无主意，他就回头对家人说，我不去玉神庙了，你们找个人将刘统芬和我叫过来啦。讲完之后打马一边，就同李汉三一起返返去自己嘅四爷府。刘统芬好快就行咗出嚟。佢一入到嚟四爷府第，就见到温夫人嗰两个女嫣红同英英。两个呢作咗妇人咁嘅打扮，知道呢佢哋已经同宏力有咗关系啦。於是半认真半开玩笑咁话，哎呀，恭喜呀，恭喜。两位都做了宝亲王的侧福晋啊，啊，咁温夫人呢？嫣红块面都红晒，就睇住宏力笑住话：刘大人啊，你咪都系高升咗咩？我听讲你做咗户部侍郎噃，你先系真正升官啊。温夫人啊，即系我哋阿妈啦，呢排身体唔系咁好啊，所以今日冇嚟服侍啫。刘统芬就笑一笑啊，是啦是啦，我是高升，你哋亦都升咗级啊，我哋都系托四爷嘅福啫。四爷啊，余鸿图嗰边呢，佢嚟收河道，一下就向户部要咗2000方嘅木料。呢件事我已经办好啦，顺便我亦都嚟睇下四爷。啊，今日你叫我嚟有咩事啊？宏力点一点头啊。余鸿图呢个人是有啲本事嘅，佢大概是想做个名臣啊嘛，做事咁搏命。刘统芬少少话，我睇名臣佢未必做得到，因为佢有呢个毛病啊。讲完之后伸只手向空中一揸，佢话你都唔知啊，佢而家捞钱唔知捞得几犀利啊。不过我都系听到啲风言风语啫。宏力点一点头啊，今日我叫你嚟亦都系为咗啲风言风语。唉，总之呢，呢个世界有时系真系细嘅。讲完之后佢就将李汉三俾张希认出嘅事情讲咗次。佢又话李汉三系点样跟我嘅，里面嘅事前前后后你都知道晒。如果张希供佢出嚟，咁恐怕亦都会将我牵涉入呢一件天下第一大嘅案件里头。我觉得有啲唔妥当喎，我哋应该点做好呢？李汉三喺旁边话，四爷，都系我唔好同你惹咗祸，我諗过仲系自己承担就算啦，我马上有投案。刘统芬一揿住佢话，咪住咪住，等我諗清楚先啦。其实你嗰件案呢早就已经撤销咗㗎啦。你仲投咩案呢？依我睇，如果冇人要全心整蛊四爷嘅，咁根本就唔算系乜嘢。就算有人啊系想諗住要整蛊四爷你，佢都唔一定要用呢个办法啊。张希佢认出李汉三就原来嘅秦凤舞，我睇佢都唔一定会讲出嚟嘅。而家摆明皇上系想赦免佢哋。佢如果呢个时候乱噏24啊，俾自己又有咩好处呢？如果朝廷要杀佢，咁话唔定呢佢临死啊

0: 揾多人陪葬，咁就人之常情。我判过咁多件案，呢啲事连最蠢嘅人都识得避重就轻㗎啦。我諗佢唔会咁做㗎。呢番说话讲出嚟，宏利就咁先放咗心。佢话：唉，我真係当局者迷呀。刘统芬跟住小笑话：四爷，我就觉得呢，你有时候太过宽厚善良啦。人哋都淨係知道你淨係识救人唔去杀人。咁先呢夠膽咁大膽嚟害你啫。啊，我今日嚟见四爷仲有一件事情要禀告。就係李慧以前讲嘅嗰个吴瞎子。佢话要派嚟保护四爷你嘅，佢已经嚟到京城啦。请四爷上面见佢一见啦。哦，皇上上一段时间仲问过佢呢。我稍微遮门咗过去，既然佢嚟到啦，快啲请佢入嚟。嗱，各位，呢、這个吴瞎子一嚟到，即时啊，就为宏力带嚟咗另一个惊人嘅消息。呢、這个消息为宏力以后坐稳个皇位啊，可以讲亦都系有一定嘅帮助嘅。究竟呢个吴瞎子为宏力带嚟咗咩消息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上午，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总结过去五年法治广东建设成效，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依法治省工作。省委书记、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主任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做好全面依法治省各项工作，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广东，以良法善治保障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副主任孟凡利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副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四会市、肇庆高新区等地督导检查生态环境问题整治工作。张爱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动真碰硬，做好生态环境问题整治，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生态支撑。近日，市政协召开党组会议，主席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忠兴主持会议。昨日，肇庆市人大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及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人大立法、监督、代表工作会议部署，聚焦经济运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中心工作，为肇庆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人大力量。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出席会议并讲话。昨日，肇庆市在肇庆海事局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规定将于2026年6月1日起施行，标志着全市水上渡运安全治理迈入法治化、精细化新阶段。日前，教育部公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广州应用科技学院申报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工程、体育教育、跨境电子商务三个本科专业全部获批，将于今年起正式招生。同时，该校电子商务专业学位授予门类由工学调整为管理学。今日，肇庆市端州区城东公园游乐场正式开启试运行。据了解，该项目总占地面积约6500平方米，定位为肇庆城区核心亲子游乐新地标。项目引入摩天轮、碰碰车、旋转木马、海盗船等中大型机动游乐设施及玻璃水滑道项目，同步配套建设无动力游乐区，全面覆盖各年龄段休闲游乐需求。昨日，第三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半决赛名单公布，我是曾华、梁清文两位选手成功入选。广东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6日在肇庆高新区大望文体中心打响，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八支球队将同台竞技。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央行发布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 7.8%。 国家税务总局消息

0: 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元。我国首次成功批量克隆超高产奶山羊，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昨日，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从青岛西海岸新区起运，发往渤海油田。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日前印发广东省出具医疗器械出口销售证明操作指引。自2026年5月1日起，广东省内医疗器械注册人、备案人、生产企业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新版证明。安徽18日至20日，黄山风景区面向全球游客执行门票半价政策。今天，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福建南部、海南岛中北部及贵州中部、重庆西部、四川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4日表示，以色列已做好准备，以应对很快需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日本共同社14日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在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以确保作为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的时效性。据利比亚媒体14日报道，利首都的黎波里附近当晚发生大规模球迷骚乱，利总理府部分建筑遭纵火。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风，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社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社会之声，以下是本期社会之声的详细内容。日前，由广东省博物馆主办、广东省流动博物馆与四会市博物馆承办、云南民族博物馆合作参与的《好好玩成长中的游戏》主题巡展在四会市博物馆正式拉开帷幕。136件套精心甄选的展品，以游戏为线索，串联起不同年龄段的温情记忆，让观众在沉浸式的童趣之旅中感悟游戏于人生历程的独特价值。四会是这次巡展的首站，展览聚焦成长中的游戏，精选了吹鸡、布扎、玩具、童帽、童鞋及儿童背皮等多个品类的器物，细腻还原了人生不同阶段中那些游戏相伴的美好瞬间。这个不仅仅是一场玩具的陈列，更是一趟对成长历程的温情回望。展览以极强的感染力，让不同年龄段的观众在展品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情感共鸣。活动方表示，希望通过这次巡展深化滇越文化交流合作，让观众在童趣与温情中感受中华文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底蕴。一件器物承载一段旧时光，一场展览架起一座连心桥，从个体温情的追忆到民族文化交融的宏大叙事。这次展览以童趣为纽带，生动展现了游戏跨越时空的生命力。据悉，本次展览展期将持续至7月21日，欢迎广大市民走进四会市博物馆，在游戏的世界入边回望成长足迹，感受那份永不褪色的童真与快乐。一条生态凉瓜历经大棚与户外两轮试种均获丰收，在四会市黄田镇闯出了一条特色产业振兴路。当地联动帮扶力量与农业企业，正将生态优势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收动能。走进四会市黄田村凉瓜种植基地，翠绿油亮的大顶凉瓜挂满藤蔓，果实饱满光泽诱人。同去年冬天大棚试种不同，今年这一批凉瓜首次移栽户外，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下依然长势旺盛，预计亩产可达3000

跟左右。高品质的背后是一套严格的无公害耕作模式。这片试验田施肥大量用天然有机肥，防虫则靠套网袋、挂黄板等物理手段，加之穗岗优质水源与周边竹林形成的天然屏障，从种苗到挂果完全顺应自然，种出来的凉瓜不单止品相出众，口感更是脆爽回甘。好产品要对接大市场，机制创新不可或缺。目前黄田镇佛山市驻镇邦镇府村工作队与肇庆文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已形成稳定分工，工作队引进良种并全程指导技术，村委会统筹优质地块，组织田间管户，企业则统一收购和销售，零散种植由此走向规模化标准化，好山好水出好瓜的天然品库真正转化成了产业优势。据了解，当地已着手筹备第三期种植，计划将规模扩大到60亩左右。与此同时，仲将因地制宜开发田园采摘体验项目，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让这一特色生态产业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各位，以上是本期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许麟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放开周边地区10。

0: 98.8， 德庆周边地区 98.3。
1: 饮酒唔开车，开车唔饮酒，距离产生美，安全不最美。

0: 可能你会听过
1: 商鞅立木为信，
0: 贵布一诺千金，
2: 新年守信好学。
0: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0: 时间循回大街不停地走，心情不再的像中摆在广
1: 州。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

家庭和睦，邻里和谐，人人友善，人人平安。平安肇庆，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新闻传播最新资讯，肇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上午，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总结过去五年

法治广东建设成效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依法治省工作。省委书记、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主任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做好全面依法治省各项工作，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广东，以良法善治保障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副主任孟凡利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副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四会市、肇庆高新区等地督导检查生态环境问题整治工作。张爱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动真碰硬，做好生态环境问题整治，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生态支撑。近日，市政协召开党组会议，主席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忠兴主持会议。昨日，肇庆市人大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及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人大立法、监督、代表工作会议部署，聚焦经济运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中心工作，为肇庆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人大力量。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出席会议并讲话。昨日，肇庆市在肇庆海事局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规定将于2026年6月1日起实行，标志着全市水上渡运安全治理迈入法治化、精细化新阶段。日前，教育部公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广州应用科技学院申报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工程、体育教育、跨境电子商务三个本科专业全部获批，将于今年起正式招生。同时，该校电子商务专业学位授予门类由工学调整为管理学。今日，肇庆市端州区城东公园游乐场正式开启试运行。据了解，该项目总占地面积约6500平方米，定位为肇庆城区核心亲子游乐新地标。项目引入摩天轮、碰碰车、旋转木马、海盗船等中大型机动游乐设施及玻璃水滑道项目，同步配套建设无动力游乐区，全面覆盖各年龄段休闲游乐需求。昨日，第三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半决赛名单公布，我是曾华、梁清文两位选手成功入选。广东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6日在肇庆高新区大望文体中心打响，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八支球队将同台竞技。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央行发布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 7.8%。 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 5.3%。 昨日11时0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消息，16日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元。我国首次成功批量克隆超高产奶山羊，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

0: 前列。昨日，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从青岛西海岸新区起运，发往渤海油田。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日前印发《广东省出具医疗器械出口销售证明操作指引》，自2026年5月1日起，广东省内医疗器械注册人、备案人、生产企业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新版证明。安徽18日至20日，黄山风景区面向全球游客执行门票半价政策。今天，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福建南部、海南岛中北部及贵州中部、重庆西部、四川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4日表示，以色列已做好准备，以应对很快需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日本共同社14日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在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以确保作为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的时效性。据利比亚媒体14日报道，利首都的黎波里附近当晚发生大规模球迷骚乱，利总理府部分建筑遭纵火。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深化产教融合，共育时代英才，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正式揭牌，守护平安度运，鼎湖海事在行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贯彻落实国家及广东省关于高校实习管理的相关文件精神，深入推进产教融合，持续优化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近日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与肇庆市青少年宫运营单位肇庆祥庆科技文化有限公司联合举办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揭牌仪式，标志着双方校企协同育人平台正式落地启用。在现场嘉宾的共同见证下，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正式揭牌。接下来，校企双方将依托实践教学基地，持续深化多维度合作，常态化推进实践教学、师资交流、资源共建与成果转化等工作，全力打造高质量校企合作育人样板，实现互惠共赢、协同发展。基地的落成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实习实训与实操锻炼平台，助力学生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切实提升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创意设计与建筑学院院长李旭红：
3: 青少年宫它跟我们高校有很多共同的培养的模式，我们学校有53个本科专业，我觉得我们可以提供这种专业各种方向的人才，所以我相信我们两家的合作能够为青少年宫提高一个很好的教育平台。
2: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学生傅思琪：
4: 作为广应科美术学专业的学生，然后我自己本身呢也是想要从事就是教师这一个行业的，有这样的平台我们去实践了，那肯定就大大提升了我们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能力，并且就是还有提升我们的教学能力。
2: 肇庆市青少年宫运营方负责人黄小飞：
5: 我们将与实践基地为桥梁，希望能让广应科学子走进肇庆，了解肇庆，爱上肇庆，吸引更多优秀毕业生扎根肇庆，建功肇庆，让青春

0: 梦想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
1: 近日，肇庆鼎湖海事处牵头联合鼎湖区交通局、肇庆市交通局鼎湖港航所、广利街道办事处在广利燕州社区举办渡运安全进社区暨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宣贯活动，切实筑牢辖区水上交通安全防线，全力保障群众及游客水上出行安全。宣讲过程中，工作人员结合辖区及周边典型水上交通安全事故案例，用接地气的语言，通俗易懂的表述，普及乘船安全常识和应急避险技巧。同时，针对景区涉客船舶运营特点，重点强调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运营人严格落实船舶日常维护保养、船员资质审核、安全隐患自查整改等核心工作，坚决杜绝船舶带病运营，全力守护游客水上出行安全。会后，宣讲小组来到广利渡口，聚焦过渡乘客，开展精准宣传服务，向过渡乘客逐一发放渡运安全宣传单张，结合渡运出行高频场景，耐心细致讲解乘船安全注意事项，积极引导乘客树立安全乘船、规范穿戴的理念，自觉远离超载、冒险航行等不安全船舶，切实提升自我防护能力。肇庆鼎湖海事处副处长刘顺林：
2: 我们今天开展渡运安全宣讲进社区，从而提高水上出行群众的安全意识，增强渡船驾驶员的驾驶技能，为保障水上出行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奠定坚实基础。
1: 下一步，鼎湖海事处将持续深化安全宣传五禁工作，联合各相关部门常态化开展渡口、景区涉客船舶安全监管，紧盯恶劣天气等重点时段、重点环节，严查各类安全隐患，持续织密辖区水上交通安全防护网，以实际行动全力守护群众及游客水上出行平安，为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可乐嘉宾，音乐加密，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每日生活里面的琐碎，每一个发生在身边的故事，或者都会涉及自身的合法权益。全方位多角度普法学法，逢星期一到五下午两点半，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
1: 欢迎收听收看生活与法，大家好，我是思琪。今日生活与法里面咧，会同大家讲下，一喺劳动争议嘅案件啊，讲翻劳动争议嘅情况啦。大多数我讲大多数吓，归类嘅时候咧，都会系一个解除劳动合同系唔系合法。更具体啲讲咧，就话用人单位咧，系咪可以就住呢个问题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好啦，咁呢啲呢个问题里边咧，就各式各样啦，林林种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咁今日讲嘅咧就系职场当中啦，如果假设不在工位，即系唔喺工位上面，就系咪等同于违纪离岗咧？咁設置出呢個問題嘅時候咧，好多朋友可能嘅諗法就係咁樣啦嚇，咁係咯。如果唔喺工位上面，但係一樣照樣完成呢個任務，完成呢個勞動

学法、懂法、用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和美生活，和美生活，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周一至周五晏昼两点半，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同你解读法律个案。

好啦，睇下真实案例。呢、这个当事人系彭某，彭某佢咧就系2008年嘅时间咧入职咗某公司，咁当时咧系担任会计部嘅文员。时间去到翻2021年至到2023年呢个期间啦，公司咧就以彭某未按照操作流程代签署文件，仲有未办妥休假手续咁样嘅情况之下嘅缺勤，以及咧不服从公司管理呢啲咁样为理由，分别咧对彭某进行咗记大过又有啦，记小过又有啦，仲有留厂察看2年嘅处分。咁同时咧，亦都将彭某调任印刷部嘅文员，咁工资待遇系不变嘅。好啦，去到2024年，呢间公司咧就依据员工手册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嘅第39条嘅第二款规定，向彭某发送咗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咁佢哋就同彭某解除咗劳动关系。咁之后咧，彭某觉得不服啦，就向于是乎咧向呢个仲裁委员会提出咗仲裁嘅申请。仲裁嘅委员会裁决公司系依法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咁当呢个仲裁落咗嚟之后咧，呢间公司系不服仲裁呢个结果，向法院提起咗诉讼。这个诉讼的诉请就是不需要向彭某支付经济补偿金。好了，既然这件案件去到了法院，走了法律程序，那我们看回当地法院的审理情况先。当地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被告公司是发出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这个通知书里面就载明了解除和彭某劳动合同的理由呢，就是彭某呢在留厂察看的期间再次出现了违反公司的纪律制度。好啦，呢间被告公司咧就举证咗留厂察看期间呢个违纪事实系咩咧？就话彭某咧喺工作嘅时间里边擅离工作岗位、消极怠工等呢啲从事同工作无关嘅事情，咁并且提供咗呢个光盘视频添，用嚟系做证嘅。好啦，既然提供咗证据，咁我哋睇下法庭嘅审理情况啦，法院就认为被告公司提供了上述的证据，这些上述证据经过法院的审核之后，查出仅是证明彭某在某个时段，即工作时间段里面不在办公室的工位上面。那对于彭某不在办公工位期间是不是属于离岗呢？这个应该结合彭某的一个岗位的性质，还有离开的时间的合理性，是不是从事和工作无关等这些情况是予以认定。咁从被告公司提交的一个印刷部文员任职说明书里面亦都可以看出来啦，印刷部的文员那个职责，除了是各类的报表啊、汇总啊、统计啊等等这些文字性工作之外呢，还包括负责部门内外的沟通和协调，反映部门生产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还有负责部门设备的维修跟进情况，协调处理突发事件等其他的工作。咁由此可见呢，彭某的工作性质并非是一成不变，只是坐在这个办公座位上面的。简单来说，大家听到刚刚陈述的文字应该知道了，还需要协调沟通，换句话说，应该去其他部门都应该要有个跑字在这里，应该经常是不在工位上面，但是可能会去到其他部门去协调工作。既然他工作性质包括这些，那可想而知啦，结合他离开工位的时长，那其实彭某亦都可以解释，他不在工位的期间是去了车间去熟悉工作流程，或者

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或者去其他的部门协调的具体工作。这个所有他这些解释亦都是符合印刷部文员的工作职责，而且呢时间方面亦都是相对合理的范围里面。况且从被告公司提交的监控视频来看，亦都存在着其他印刷部文员长时间不在工位这个事实。换句话说，不单止他一个特殊，这个不属于特殊的情况，其他的印刷部文员亦都有这样的情况，证明亦都是工作需要。所以被告公司亦都陈述，这个文员工作职责是需要经常去到生产车间，即是说生产车间亦都是属于该部门文员工作的一部分。所以彭某作为这个部门的文员，在没有特别工作安排的情况之下去到车间去了解生产需求，这个属于他的工作职责。所以被告公司是没有办法去证明彭某离开工位是从事与工作无关的事情，被告公司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从现有所有这间被告公司提交上来的证据来看，他们的证据是不足以证明彭某在流厂察看期间再次出现违纪事实。他们以这个为理由解除与彭某的劳动合同是缺乏事实和法律的依据。所以既然是这样，即刻可以理解为违法解除。所以彭某要求被告公司去支付违法解除的劳动合同赔偿金，法院是予以支持的。最后法庭的判决就是这间被告公司支付彭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79,500元。判决了之后亦都后续的后续就是说这间被告公司是不服提了上诉，但是不详细讲，因为证据不足也好，客观原因也好，最后二审的判决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好似好耐啦，冇同大家讲关于劳动合同纠纷嘅真实案例啦。咁但系其实咧，基本上啊，我觉得每个星期我统计过，我每个星期咧喺我嘅工作微信上面咧，都收到大家嘅一个议论嘅提问嘅。咁所以咧，一段时间咧，我总会攞出嚟讲一段时间啦吓。确实劳动纠纷真系林林种种，非常之多吓，形式各样。用人单位以劳动者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理由去解除劳动合同，咁呢个系必须事实清楚，仲有一点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咧亦都系非常重要嘅，并且咧会要承担下严格嘅举证责任。呢个适用于谁主张谁举证。司法实践当中。判断劳动者是不是构成了违纪，那这个不单止是仅是以好像今天这件案件那样不在工位简单去认定，而结合劳动者的岗位性质，还有离开时间的合理性，还有是不是从事与工作无关的情况，这些都必须有真凭实据出来认证才可以予以认定，要综合认定的。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广大的用人单位，用工管理咧，应该是依法依规，还有完善规章制度，固有即系证据系有效证据，一定要固定有，杜绝咧仅凭系主观嘅判断咯，随意去解雇员工咯。呢、这个其实亦都系避免咧承担违法解除嘅法律责任。好啦，咁另一个角度啦，就系劳动者，我哋都要提醒吓，遵守单位规章制度呢个系基本义务嚟噶啦。例如遇到违法解除的话，就应该及时去留存翻证据，依法性咁样维权。好啦，睇下大张今日嘅节目时间差不多啦，我哋下周同样时间继续生活愉快啦，下周再见。如果都有相同问题或者唔同嘅法律问题想咨询或者法律知识想了解，都可以同思琪一起学习噶吓。思琪嘅工作微信 SHIQI 929 SHIQI 929，下周再见，拜拜。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

0: 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扁担长，板凳宽，扁担绑在板凳上。妈妈，绕口令这么难，为什么要学呀？
2: 因为要学好普通话呀。
1: 那为什么要学好普通话呢？
2: 因为我们中国地域广阔，有很多种不同的方言，而学好普通话可以跟天南海北的人畅通交流，这样呢就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了。
1: 哦，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普通话。
2: 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4: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5: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赵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6: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7: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8: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9: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5: 爱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2: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0: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1: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道德立身，诚信立业，人人讲诚信，事事守信用，经营要守信，做人要诚信，树诚信新风，做文明市民，营造诚信环境，建设文明肇庆。
12: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在防治艾滋病的路上，世界需要做的还有很多，我们能做的却十分简单：尊重与理解，善意与笑容，别冷漠，别歧视，别伤害，防艾不妨碍，共抗艾滋，共享健康。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社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社会之声，以下是本期社会之声的详细内容。日前由广东省博物馆主办，广东省流动博物馆与四会市博物馆承办，云南民族博物馆合作参与的好好玩成长中的游戏主题巡展，在四会市博物馆正式拉开帷幕。136件套精心甄选的展品，以游戏为线索，串联起不同年龄段的温情记忆，让观众在沉浸式的童趣之旅中感悟游戏于人生历程的独特价值。四会是这一次巡展的首站，展览聚焦成长中的游戏，精选了吹鸡、布扎、玩具、童帽、童鞋及儿童背皮等多个品类的器物，细腻还原了人生不同阶段中那些游戏相伴的美好瞬间。这个不仅仅是一场玩具的陈列，更是一趟对成长历程的温情回望。展览以极强的感染力，让不同年龄段的观众在展品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情感共鸣。活动方表示，希望通过这一次巡展深化滇越文化交流合作，让观众在童趣与温情中感受中华文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底蕴。一件器物承载一段旧时光，一场展览架起一座连心桥，从个体温情的追忆到民族文化交融的宏大叙事。这次展览以童趣为纽带，生动展现了游戏跨越时空的生命力。据悉，本次展览展期将持续至7月21日，欢迎广大市民走进四会市博物馆，在游戏的世界入边回望成长足迹，感受那份永不褪色的童真与快乐。一条生态凉瓜历经大棚与户外两轮试种，均获丰收，在四会市黄田镇闯出了一条特色产业振兴路。当地联动帮扶力量与农业企业，正将生态优势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收动能。走进四会市黄田村凉瓜种植基地，翠绿油亮的大顶凉瓜挂满藤蔓，果实饱满光泽诱人。同去年冬天大棚试种不同，今年这一批凉瓜首次移栽户外，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下依然长势旺盛，预计亩产可达3000斤左右。高品质的背后是一套严格的无公害耕作模式。这片试验田施肥大量用天然有机肥，防虫则靠套网袋、挂黄板等物理手段，加之穗岗优质水源与周边竹林形成的天然屏障，从种苗到挂果完全顺应自然。种出来的凉瓜不单止品相出众，口感更是脆爽回甘。好产品要对接大市场，机制创新不可或缺。目前黄田镇佛山市驻镇邦镇府村工作队与肇庆文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已形成稳定分工，工作队引进良种并全程指导技术，村委会统筹优质地块，组织田间管户，企业则统一收购和销售，零散种植由此走向规模化标准化，好山好水出好瓜的天然品库真正转化成了产业优势。据了解，当地已着手筹备第三期种植，计划将规模扩大到60亩左右。与此同时，仲将因地制宜开发田园采摘体验项目，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让这一特色生态产业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各位，以上是本期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3: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4: 好。
3: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4: 记得。
3: 是什么呢？
4: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3: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4: 斑马线。
3: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4: 好。
3: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4: 对。
3: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5: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谨防网络诈骗，保障财产安全，全民協力反诈骗，天下无骗保平安。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我是一滴水，我来自天空，和其他水滴一样，以雨的形式降落到大地上，然后我们汇成小溪，流入小河、大江，最后汇入大海。有人说，浪费一滴水并不算浪费。可是，当千千万万滴被浪费的水汇到一起，就会造成资源的缺失。珍惜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
2: 你准备好未啊？
3: 我准备好啦，英童你呢？
2: 我都准备好啦，我哋一齐
3: 喺世界行走，到肇庆亭楼，
2: 共赴山水之约，共享文旅之美，
4: 走走停停好风景，
2: 我哋一齐出发。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今日真正嚟到星期五啦，开心啊！
1: 工又有多少不作美、啊？落雨啦噃，
0: 落雨点可以讲不作美嘅呢？
1: 各位收衫未啊？
0: 对于要耕种嘅朋友嚟讲，呢个系作美嚟噶嘛？
1: 哦，咁又系，
0: 唔使抽水灌溉，唔使晒到身水身汗。
1: 系啊，因为早几日咧，我先即系同屋企人咁讲起身啊，觉得好似今年啲雨水咧会时不时又有啲啊咁样，诶、真系啊咁。跟住屋企人咧就会讲啊，你试下即系耕田啦、啊，即系巴不得你嗰啲雨水啊，即
0: 系。梗系。
1: 你古时候啲人咧，仲要即系有一啲嘅祭祀嘅仪式活动咁样，即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咧，即系雨水啊，对于话即系耕种啊等等各方面咧，都系好有佢嘅用处嘅。
0: 当然当然，所以依家就嚟有雨啦，我哋应该好开心。
1: 雨水伴随住我哋嘅工作，咁除此之外。

0: 外嘅话咧，可以令到嘅气温又适当低翻少少啦，即系冇咁高啦。
1: 而家已经系夏天嘅心态啦，要降温添啊，巴闭啦。
0: 喂，立夏已经过咗啦嘛。
1: 我哋啲宣传先啱上，咁你话啦，
0: 咪啱啦，时间咪啱啱好
1: 啊。好，嚟一嚟今日嘅开场白先。
0: 好，
1: 各位老友，当你穿梭喺石屎森林嗰度。你有几耐冇静落嚟听下风声、水声同大自然嘅呼唤？
0: 哇！
1: 呢、這个开场白够唔够气势？
0: 气势就唔多够啦，即系多少有一种咧，就系悠闲啊。然之后咧，就系想话俾我哋听，即系透露我哋知道，就系今期我哋应该要去一啲系石屎森林去唔到嘅地方。
1: 冇错。呢度有石屎，冇有森林，就唔系石屎森林，
0: 系真系森林嚟噶。
1: 好，我哋今日去大渡河。大渡河，我哋首先第一个印象咧就系横渡铁索桥。
0: 啊，
1: 系咪啊？
0: 我哋都有啦，铁索桥。
1: 当然我哋今日唔系去铁索桥，我只不过差啲题外话啫。
0: 哦，
1: 我哋今日去嘅呢个地方咧，就系位于四川乐山嘅一个神秘嘅地方。讲起乐山，大家可能谂起大佛，我哋今日都冇大佛。这个地方就是大渡河的一个峡谷，它叫做大金口，唔系金口大峡谷。
0: 喂，呢样嘢系咪真系又系你平时即系去嗰边自驾游嘅时候，即系行过，然之后就揾得到嘅一个咁样笋嘅地方呢？
1: 哦，唔系，大家都可以揾到呢个好笋嘅地方嚟。
0: 系嘛？
1: 这个地方佢。它有几特别呢？很多特别的地方。首先就是外国人不让入。就是首先要看看你是不是外国人。外国人就 No, no, no.
0: 这样。
1: 你入去的话会咔嚓，即是手铐。我在新加坡就被警察跟我讲话。他们不懂说华文，我不懂说英文。于是他就说today, 咔嚓。Tomorrow, you can.听唔听明啊？听唔听明啊？
0: 睇手势知啊！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我哋今日去嘅地方系
1: 金口大峡谷，
0: 呢个名叫做大峡谷咧。咁佢嘅卖点就系峡谷，而唔系河。
2: 嗯，
0: 咁峡谷咧就两边系比较高嘅，即系峡谷嗰个地势都系咁噶啦，两边好高，中间有条罅咁啊，叫做峡谷啦嘛。
2: 嗯
0: 嗯，我哋比较熟悉嘅峡谷有边啲咧？肇庆有冇噶？好似冇喎。
2: 系咯。嗯、我哋嘅地理环境应该冇吧？
0: 冇办法，
2: 嗯，
0: 冇得类比，咁只能够继续介绍啦。我就谂住攞啲大家熟悉嘅嘢嚟介绍下添。嗱，金口河就系喺四川乐山市，呢个系西南部嘅小凉山嘅腹地，就位于乐山、雅安、凉山州呢三个地方嘅交界。
2: 嗯，咁佢嘅地理位置咧，亦都系比较独特嘅，因为佢系四川盆地咧向住青藏高原啊过渡嘅一个阶梯嚟嘅。咁喺呢度咧，地球嘅表面就好似即系被撕开咗一道嘅裂缝一样啦，咁所以会有一个峡谷嘅样子呈现出嚟。咁喺大渡河咧入到四川盆地之前啊，咁佢系横穿咗盆地嘅西南边缘嘅最后一道嘅门槛，就系崖山啦。咁经过咗系亿万年时间嘅流水嘅强力切割之后咧，最终就形成咗呢一道全长26公里，谷深咧系达到咗2600几米嘅旷世奇观。
0: 2000几米，犀利啦！喺四川系盆地嚟噶嘛，所以四川就好低洼，又热，到咗夏天就好热嘅。但呢个峡谷嘅上方就系2600米最高嗰个山顶。咁就好交关啦，2600米喎。
2: 系啊，咁、而且咧，佢全长系26公里。
0: 嗯，
2: 咁呢26公里吓，呢、這个概念方面咧，就即系亦都有一个对比嘅，就系话好似喺美国嗰边嘅科罗拉多大峡谷啦，咁佢嘅平均深度咧，只系有大概系1600米。
0: 小儿科。
2: 啊，咁相对于呢个金口河大峡谷嚟讲咧，即系最深嘅位置，相对嗰、那个高啊、落差啊等等各方面嘅一个对比之后嘅话咧，系、要比美国嘅科罗拉多大峡谷咧系高咗将近成1000米出嚟嘅。
0: 嗯，佢深又系一个特点，窄又系一个特点。
2: 哦，
0: 最窄嘅地方就唔到70米。嗯，咁、我哋嘅草鞋街都好有特点嘅，窄啊嘛。最窄的地方好像只有2米几，不够3米，你会怕未？劲过金口，
2: 即意思是我和你一起行的话，必须要前后脚行才行，即不可以并排行。
0: 我哋揽住过都得噶。

似醉未醉。

0: 中保留烟火。
1: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们一起用耳仔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2: 继续介绍一下这个金口大峡谷。金口大峡谷它这么高和这么窄呢，已经形成了它本身就相当之吸引的景观，就好像一条很窄的罅被一斧斧头劈开了，啦啦啦啦咁裂开，后面有大渡河流过。当晴空万里的时候呢，谷底可能正是淋住太阳雨，或者可能有水汽的蒸腾在度烟雾缭绕，这样给人的感觉呢就是看不清远处，觉得在这个峡谷的远处是一个结界，这样可以入到去就是仙境。
3: 哇，真是拍戏咩？
2: 魔界。
3: 如果天氣啱嘅話咧，就真係可以喺當地係感受得到呢一個場景嘅嚇。如果話對於一啲科幻嘅東西咧，你比較感興趣，咁亦都可以就係趁住咧出邊晴空萬里，但係谷底咧隨時可能會落緊

0: 太阳雨的时候，咁你就能够有机会见到呢一种咧云雾缭绕嘅样啦。
1: 系啦，呢个地方佢嘅地质环境都有好多动植物资源嘅，所以呢度既有石屎又有森林。呢个地方由于佢垂直分布比较明显咧，咁你就可以喺佢上中下唔同嘅位置睇到咗唔同嘅分布嘅植被啦。
0: 嗯，
1: 呢度有好多嘅物种嘅。听讲有几多3400多种嘅名贵中药材，
0: 银杏啊、虫草啊，
1: 咦，听起身贵嘢咁。
0: 系啊，都系一啲名贵嘅中药材嚟噶。啊，如果你足够运气嘅话咧，你仲有可能会见到咧，喺呢个密林嘅深处咧，会有小熊猫啦，有锦鸡啦，呢啲嘅珍稀野生动物，
1: 全部都系唔食得嘅。我食亲就要咔嚓噶啦，唉，真系痛苦啊！
0: 唔好唔系食，
1: 咁出到去都系想食下人哋食嘅，我哋未食过嘅嘢嘅啫。
0: 嗰啲嘢大家都唔可以食嘅。
1: 好，我哋再睇下喺当地，金口河呢个名，听起身好似系有一啲神神秘秘咁。呢个地方曾经都系一个神秘嘅部落嚟嘅，叫做虚恨部。哇，听个名。
0: 好似有故事，
1: 系啦，又虚又恨咁嘅，好似有好大仇口咁。
0: 就系话啦，咁其实咧就系、是、因为嗰个地方咧，佢系山高啦，咁呢个峡谷又够深啦，所以咧就会易守难攻啊。自古咧又系一个好重要嘅地方啦，就系、是、军事嘅一个重要嘅根据地啦。咁同时嘅话，亦都会系茶马古道上啊必经嘅一个驿站嚟嘅。
1: 咁、近代咧就系三线建设嘅时期咧，呢个地方因为佢系比较神秘啊，所以易守难攻咧就变咗喺呢度系一个国家重要嘅保密基地，有好多啲对外保密嘅嘢咧就喺呢度隐姓埋名，喺度默默奉献自己嘅青春同埋热血嘅。咁所以啱先讲到话外国人唔俾入咧，虽然依家已经有好多嗰啲秘密嘅嘢就唔喺呢度啦，但系有一啲遗址仲喺呢度，所以仍然都仲唔能够俾国外嘅人知道我哋呢啲秘密。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齐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0: 呢个金金河口大峡谷，佢嘅地理位置同埋佢嘅地貌咧，
1: 嗯，
0: 啊，听完我哋介绍，佢应该都有啲印象，系相当之吸引，相当之好睇嘅。
1: 嗯，
0: 呢个地方佢除咗有山有峡谷有河之外咧，佢仲有一个水上公路，呢个又好特别嘅。
1: 水上公路？
0: 嗯。佢有一條公路，就係喺嗰個峽谷嘅下面河面，貼住岸邊，就有啲似嗰啲海邊棧道咁樣，只不過佢係公路嚟嘅。咁佢就係好似喺河上邊開咁嘅感覺。咁呢條路咧，佢又唔收費嘅喎，你中意開你開嚟開去都得。咁就會變咗風景好靚啦。我哋遊船先就可以睇到呢個峽谷兩岸嘅風景嘅。但係喺呢個地方咧。金口河嘅峡谷，你只要行入嗰条公路，你就可以喺车上边欣赏到喺峡谷底行嘅嗰种感受。
1: 哇！
0: 隔篱就系水，哇！呢种感觉好奇妙嘅，
1: 好震撼咯。
0: 系啊，
1: 诶、嗯，
0: 唔使搭船都可以感受到呢一种震撼。
2: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3: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5月11日，2026年广东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在广州召开。会上公布了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名单，其中德庆县越城镇入选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名单。作为德庆东门户岳麓小双西江美丽乡村示范带核心节点，越城镇锚定文旅名镇建设目标，明确提出围绕一条主线，聚焦两大目标，推进三产联动的总体发展思路，创新构建1+2+3+4+N农文旅融合发展新格局。这份省级重磅名单为越城镇立足自身生态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在全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5年显著变化新征程中创先争优指明方向和路径。接下来越城镇将紧扣5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围绕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一条主线，聚焦创建现代化典型镇、全国千强镇两大目标，推进特色农业、绿色建材、文化旅游三产联动，做好龙母、区镇、生态、廊道四篇文章，奋力推动百千万工程不断跃上新台阶。德庆台记者报道。5月13日，德庆县德城街道城西社区开展服务零距离温情暖人心公益服务日活动，通过多元服务与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社区服务效能，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氛围。在德城街道城西辖区文笔堂，活动围绕7大主题同步开展，内容丰富，贴合民生。现场提供了免费体检、反诈宣传、禁毒科普、防灾减灾、卫生防控、公益按摩等多项便民服务。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等方式，向居民普及各类实用知识，切实将服务送到居民身边。市民徐秋群：
4: 社区里头我啲搞活动，警务警察啲女教我啲想系反诈，同埋注意充电，电动车啊，讲解帮要防蚊，社区啲医生帮我啲灵活啊，同埋教我哋想系应急，个个都学会嗰啲知识，好好诶。
2: 接下来，德城街道将持续聚焦居民需求，常态化开展各类便民公益活动，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便捷、更贴心的服务，切实增强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肇庆高新区商业综合体多措并举做好防汛准备，点亮暖心灯塔，真情走访送关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汛期广东省降雨总体偏多，时空分布不均，阶段性局地性强降雨致灾风险较高。面对降水时间长、强度大、强对流天气频发的形势，城市商业综合体作为人员密集场所，筑牢防汛安全防线至关重要。上午十点，记者在大望广场了解到，商场安保人员及工程人员正在集中清点防汛物资，现场雨靴、反光雨衣、铁铲、防水挡板、应急探照灯、防汛沙袋、发电机等设备物资码放整齐，工作人员正在现场启动发电机，测试其在应急情况下的供电能力。大望广场安保部经理蒋松玉：
6: 我们在商场所有的地下车库出口都安装了可拆卸的铝合金防水挡板，同时在每个入口配备了200个以上的防汛沙袋，汛期前我们会全部重新装填晾晒一番，确保沙袋干燥没有破损。
5: 据了解，该商场在今年汛期前已完成全部排水设施的检修和防汛物资的补充更新，同时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防汛应急小组每天至少安排3名人员在岗值守。大望广场安保部经理蒋松玉：
6: 同时我们提前和周边街道消防部门建立了联动机制，一旦发生险情能够第一时间上报和处置。我们还储备了应急照明灯、对讲机、警示牌等应急物资，确保在突发停电情况下也能正常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疏散工作。
5: 在地下车库，工程部主管黄海峰正在检查集水井、排水泵，并打开控制柜仔细查看仪表数据，并手动启动排水泵测试运行状态。大望广场工程部主管黄海峰：
7: 这个是我们地下负一层车库的集水井，这个是控制器，我们每个集水井都有2台那个水泵的，如果是雨水多的时候，我们会自动启动那个水泵的，我们可以试一下那个水泵的运行情况，然后这个是手动的，这2台水泵都启动了，我们是每周都会巡查一次的，然后试一下那个运行情况。
5: 除了硬件保障，商场还注重员工应急能力的提升，通过定期组织员工开展防汛知识培训，讲解预警识别、沙袋堆叠和人员疏散流程，提高应急处置能力。此外，还定期举办消防安全演练及消防器材使用培训，做好一系列防灾减灾的相关工作，保障市民安心逛街、放心消费。本台记者邓晨、欧光富报道。5月10号，由肇庆高新区社会法制局指导，肇庆高新区心理援助服务中心、肇庆市公益服务促进中心共同举办“暖心灯塔送温情，感恩母爱润心灵”公益走访慰问活动。活动以公益加心理关怀与公益加实践教育相结合的方式，构建物质慰问加情感陪伴加心理支持三位一体的关爱行动，引导小志愿者们在实践中体悟感恩，学会共情，进一步拉

0: 多家庭，让专业心理服务真正融入社区，服务群众。小志愿者刘叶怡：
1: 今天老师组织的这个活动感觉很有意义。
0: 肇庆高新区心理援助服务中心主任罗火珍：
2: 这次活动我们联合了爱心志愿单位，共同组织小小志愿者一起依托暖心灯塔心理热线服务平台，为困境家庭送去关怀，让孩子通过亲手做礼物还有入户的一个慰问，在实践中学会感恩，增强责任感，搭建亲子沟通的桥梁，促进家庭和谐。
0: 本台记者李文坚报道。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高新区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1: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们一起用耳仔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四川这个地方，陶陶你觉得它怎样啊？有什么印象啊？
2: 四川啊？
1: 是。
2: 那你你说它很热吗？它又不算很热，因为有些地方又会很凉爽的。
1: 是的。是的。
2: 那然后呢，它的热也都可能是因为它的盆地原因，所以呢会有会很热下咁样，所以呢即係一个好矛盾嘅一个地方嚟嘅。咁然后呢就热嘅，仲有就係佢嘅火锅又好热啦，跟住佢嘅嗰啲建筑物啊亦都係好 heat 啦，係咪？咁所以
1: 佢嘅建筑物係好 heat 㗎。
2: 是啊，咁咩红崖洞啊？
1: 嗰啲系重庆啦、
2: 啊，
1: 以前都系四川嘅，依家唔系啦，依家系重庆、啊、分咗忽出嚟。
2: 咁四川嘅话，咁我就会觉得系因为佢啲辣椒有够热咯。
1: 哦，
2: 热辣辣。
1: 嗯，盆地好热。嗱，大家如果系从318往从西往东行嘅话咧，你喺山上边行啊行，去到雅安之前都仲系好冻嘅，即使系夏天。高啊嘛，凉风阵阵。好啦，到你过咗雅安往成都方向赶嘅时候咧，突然之间瞬间你就会飙汗。我就系喺雅安之前系山嚟嘅，
2: 系
1: 着成车人着住羽绒，
2: 系
1: 跟住落咗去之后咧，
2: 就越着越少啦。
1: 咁我就已经除咗噶啦。咁因为车上边仲有一个人系瞓着咗嘅，所以佢就冇及时除衫，系落过啦。当他去到成都，他醒了，哇！点解咁热，几个成身都湿晒嘅？因为他着住羽绒一路瞓，瞓到成都死味，
2: 即系焗桑拿咁。
1: 系啦，成身湿晒，唉、哎，过瘾啦！嗱，四川有一个好大嘅特点就系佢嘅东边系盆地，而且呢个地方因为佢嘅系一个平原嘅，所以佢呢度系有好多人类嘅农耕文明，呢度好发达，城市好多。啊，數數啊，成都、這個綿陽、樂山、遂寧、雅安等等等等，好多好多好多城市。
2: 嗯、
1: 但係噗聲過到西邊嘅時候咧，地方都好大嘅，但係佢一半嘅四川咧就係得三個州嘅啫，一個就係阿坝州，一個係甘孜州，一個就係涼山。
2: 嗯，
1: 好啦，咁。你睇下嗰边右边，唔系东边十几个城市，西边三个州。好啦，佢哋嗰啲地方咧就系、是地大人烟稀少，嗰啲崇山峻岭，一座一座山睇唔到人，哇！呢、這个奇观真系奇观。嗱，呢个我哋啱先介绍嘅嗰个金河
2: 口
1: 啊，金河口啊，金河口嘅大峡谷咧，入到去入边有一。条叫做咩连心啊同心桥嘅，呢个系横跨大渡河嘅一条叫做红色嘅铁索桥。大家唔好以为佢系即系有革命历史嗰种红色，佢系油城红色嘅，
2: 佢真系
1: 物理嘅红色，
2: 系红色嘅。咁好显眼、哦，
1: 好显眼噶，因为佢系喺公路嘅上边。如果你喺沿住大渡河嗰个河面嘅水上公路行啊行，你就会见到峡谷上边有一条。铁索桥行过，喺头顶飞过，你自不然就想上去行一行噶啦。但系呢个时候咧，佢水上公路系冇停车区嘅、
2: 嗯，
1: 你唔能够停喺度玩噶嘛，塞住后边啲车噶嘛，
2: 就系、是、咯。
1: 所以你就要行到最近嘅一个可以靠边嘅地方。咁呢个地方咧就系佢嘅关川坝站。关川坝站之前同大家介绍成昆铁路嘅时候提过一下嘅。呢个地方有一个铁道兵博物馆。呢个地方。佢有好多好，反正好多民宿啦、
2: 啊，
1: 即系可能系因为一开始嘅时候，因为有呢条同心桥，啲人中意停低落嚟爬过对面玩，对面就系梁山， 那边就是那个乐山是吧、
2: 哦、即是交界的位置
1: 是啦，两个市的交界、
2: 嗯、
1: 那边乐山那边梁山，那就是一过一条桥就去到那边彝族人民的同胞那里了。
2: 是
1: 那边那些山是即全部的山都很高的，但是乐山那边呢它就是比较近农耕文明，
2: 嗯
1: 啊、当然那边也有文明、啊、但是翻过了山之后呢就变了交通是很不便利的那种、
2: 哦、
1: 你想象一下那些很久都不出一次城的人那种感觉、
2: 哦
1: 啊、即那些文化和那些人的思维都会完全不一样的、
2: 嗯、
1: 就好像那个亚丁，亚丁在成为景区之前他们的地方是很穷的，是他们说很久很久很久很久都不出一次出面那个镇叫做什么香格里拉镇、
2: 嗯、
1: 他们是很那些小孩有时候从小到大他们如果不出去上学的话就是从来都没出过出面的镇、
2: 嗯、
1: 镇而已、哦、即 由村亚丁是村，由村到镇他们是可能会很多很多年才去一次、
2: 嗯、
1: 你说他深山深到几深，我们哪有些村说成十几年都不去镇的呢、
2: 啊、
1: 很少的嘛，
2: 对，
1: 但是一成为了景区之后，哦，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就算有一间他们那些藏民呢就是允许起屋，我们是不允许过去起屋的、
2: 哦
1: 啊、他们有资格起屋的只能够是当地的村民、
2: 嗯、
1: 他起了一间自己住又起多一间就租给人家做民宿，就这样发了、嗯、他们租一间东西一年可以收二十几万的租金，当年而已，现在不知道了、哦，咁佢起完一间，佢觉得有地，佢又可以起一间。你自己分咗啲宅基地，佢任佢嘅啫嘛，佢自己嘅宅基地。
2: 系。
1: 咁你又唔系翻天覆地嘅变化咧，系嘛？打工都搵一年都好多人都搵唔到二十几万啦。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的美好。
1: 嗱，啱先播紧歌嘅时候咧，大家已经错过咗好多重要信息啊！呢个仅樱桃一个人听到。
2: 系啊，即系对于我嚟讲，以后如果我有机会咧去到系稻城嘅话咧，咁可能都会系。
1: 稻城系县城嚟嘅，我啱先讲过嘅系村亚丁村。
2: 哦。
1: 嗯，县城。
2: 我要先去到县城，跟住再落村。
1: 佢分几级嘅？佢要行一段时间，可能系几个钟去到嗰个所谓嘅香格里拉镇，即系香格里拉有两个名嘅，一个喺迪庆嗰度，又有一个地方叫香格里拉，大家都话自己嗰个先至系第一个，由佢啦吓，我又唔理佢，反正又唔关我事嘅。
2: 就香格，
1: 咁就嗰个系镇，跟住亚丁系村，即都系要经过一段时间先至入到去嘅。咁、就可以感受到佢哋嗰种由与世隔绝变成咗同世界交流。嘅嗰個過程帶俾佢哋嘅思想嘅衝擊，同埋對比對佢哋嘅生活嘅帶嚟嘅改變，呢個對於我哋嚟講係好過癮嘅，同了解佢哋，同佢哋去交流，同佢哋做朋友係好過癮嘅。
2: 係，即係彼此能夠有一個了解認識。
1: 係佢又好樂意同我哋去交流，知道外面嘅世界，我哋又好想去了解佢哋嘅世界。
2: 系啦，即系话呢啲咁样嘅日子系点样过嘅咧？吓嘛，咁喺一个即系相对比较偏远嘅乡镇啊村里面，系啦，佢哋点样去生活嘅咧？日常嘅生活系点样嘅咧？
1: 系啊，就去到嗰、那个金口河嗰度，大家如果要爬过嗰条红色嘅铁索桥，你就可以去到咗梁山啦。去到那边没几远就可以找一些村寨入去玩一下，他们会很乐意跟大家去交流聊天，他们不会很排斥那些游客的，可能他们一来他们的心态是会比较友好和善良，
2: 好客
1: 是、啊、通常少被遭遇过什么偷呃拐骗的人、他们天然是会比较好客同埋比較友好嘅，即係遭遇到啲偷呃拐騙多咗，嗰啲防備心就會重咗啦。即係佢哋遇人少，佢哋遇到偷呃拐騙就少，而且加上佢哋本身就唔會話有好多財產係俾人偷呃拐騙咧、所以佢哋遇到嘅呢啲機會又唔多嘅。所以即係唔使走咁遠啦，我哋去到啲咁個清遠嗰啲搖寨啊，嗰啲真係喺山裏邊住冇電出嚟嘅嗰啲人，佢哋都好樂意同人傾偈嘅。
2: 系，因为佢都想了解下出边嘅世界系点样。
1: 系啊，系啊，咁佢同佢交流起身，就算佢唔系好讲得明普通话咧，佢都会好努力咁样去同人交流。咁大家如果去到嗰个金口河嗰度，爬得过去嗰条桥，不妨去嗰啲彝族同胞嗰度去同佢哋去倾下偈。嗰啲喺旅游上边咧。我哋做攻略係好少啊，會將呢個作為計劃啊。今日譬如話五月十五日下午，我要同彝族同胞傾偈，冇人做呢啲嘅攻略，冇人做呢個計劃嘅。但係你去到嘅話，如果去到嘅話，你就係那麼一步啦，你去過埋嗰邊去同佢哋玩玩，呢、這個將會係好大嘅收穫。喺你若干年之後，你仲會記得嗰個人同你講過一啲令到你覺得好驚訝嘅嘢。呢啲係之前冇可能做攻略去計劃到嘅。我估可能就係因為即係呢個其中一個緣故啦，所以係喺呢個關川坝站附近呢度咁多嘅民宿，就可以擒過嗰邊同嗰邊玩。咁當然嗰邊關川坝站嗰邊附近咧都有好多好了不起嘅嘢。

0: 嘅。啱先讲到有一个铁道兵博物馆，系一个可以大家参观嘅地方啦。仲有就系参观嗰个关川坝火车站，嗰、那个号称咧就系咩嗱？嗰、那个李子坝就系话捐。一個咩棟樓建築物嘅嗰、那個城軌啊，咁佢咧就係號稱話喺隧道裏邊嘅火車站，呢、這個有啲言過其實，冇、人咁陳村將個車站起喺隧道裏邊嘅，
1: 啊，
0: 即係俾人攞屎掟咧咁起啊！但係點解佢要咁講咧？就係因為嗰個地方窄，我起咗個站啦，係起咗喺啱啱喺鐵道啊，唔係喺隧道口嗰度起咗個站，因為地方窄，我唔能夠再起遠啲。咁、但係嗰條火車就好長嘅，佢停咗喺呢度，佢仲有一框係喺隧道入邊。咁喺入邊嗰部分嘅乘客就落咗車之後要喺行隧道行出嚟，所以咧亦、可以講話呢個車站係喺隧道入邊。就大家唔好想象成個隧道就係黑掹掹咁喺入邊咁，即係呢個工程師嘅話就俾人揾屎掟㗎啦，咁搞法。咁但系呢个特色都算系喺呢个地方当时嘅建设嚟讲，佢只能咁样做。成昆铁路真系有好多奇迹嘅，呢、這个都其中一个啦。因为佢炸开好多好多好多嘢，先至可以将铁路通到呢度。咁将个站起喺隔篱，佢有佢嘅历史原因，亦系有佢工程嘅设计。大家去了解一下，睇睇呢个站，然之后下边冇几远就系大渡河啦。啊！碧水、蓝天、大峡谷，一切都是咁写意。
1: 讲到呢、在隧道里面的火车站的话咧，确实系好吸引。因为平时我哋见到的嗰啲站台都会系好阳光、好平地下噶嘛，
0: 好阔噶嘛。
1: 如果你话在隧道里面有个火车站，呢、這个真系
0: 好特别，好特别，
1: 吸引咯。
2: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3: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夏天多啲食呢啲当家菜，清凉又解暑。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天气一热，大家往往无病三分虚，感觉到无力啦，食欲不振，体重减轻，呢啲就系民间所讲嘅苦夏啦。点样先至能够喺炎热嘅天气里面，亦都能够保持精神抖擞呢？饮食当然就系源头啦，而瓜同埋豆就系夏季清凉解暑嘅当家食品。中医认为暑性湿重，人体内积热太多，汗又不断出，所以要经常食清热生津、利水渗湿嘅食品，例如西瓜、冬瓜、黄瓜就有大量水分啦。唔单止能够补充我哋人体水分嘅缺失，亦都能够去暑降温、生津止渴，仲有利尿嘅功效添。而苦瓜就可以去暑清心、清热泻火，刺激消化液分泌，帮助消化，增进食欲。而丝瓜就能够清热凉血，解毒去风，化痰消肿。黄豆、绿豆、赤豆同扁豆等多种嘅豆类咧，就有健脾利湿嘅功效，喺暑天可以多啲食用，可以缓解苦夏嘅表现，令人神清气爽。而现代营养学亦都认为咧，喺高温天气底下，人体体温调节、代谢都会发生明显嘅变化，会造成正或神经功能紊乱同埋食欲减退。而且随住大量嘅汗液流出，钠、钾、钙、镁呢啲微量元素同埋无机盐，以及水溶性维生素，例如维生素 C、B1、B2 呢啲营养物质都会流失嘅。而上水嘅瓜同埋豆类当中就含有丰富嘅维生素 C、B1、B2、钾、钠、镁等等嘅矿物质啦。夏季可以多啲食呢啲营养食品，既可以补充我哋夏日人体养分嘅不足，亦都可以调节植物神经功能，消除苦夏嘅症状。好啦，今期节目我哋了解咗夏季其实可以多啲食呢啲当家菜，清凉又解暑。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4: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 不负夏日好事。

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深化产教融合，共育时代英才，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正式揭牌，守护平安度运，鼎湖海事在行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贯彻落实国家及广东省关于高校实习管理的相关文件精神，深入推进产教融合，持续优化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近日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与肇庆市青少年宫运营单位肇庆祥庆科技文化有限公司联合举办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揭牌仪式，标志着双方校企协同育人平台正式落地启用。在现场嘉宾的共同见证下，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正式揭牌。接下来，校企双方将依托实践教学基地，持续深化多维度合作，常态化推进实践教学、师资交流、资源共建与成果转化等工作，全力打造高质量校企合作育人样板，实现互惠共赢、协同发展。基地的落成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实习实训与实操锻炼平台，助力学生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切实提升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创意设计与建筑学院院长李旭红：
3: 青少年宫它跟我们高校有很多共同的培养的模式，我们学校有53个本科专业，我觉得我们可以提供这种专业各种方向的人才，所以我相信我们两家的合作能够为青少年宫提高一个很好的教育平台。
2: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学生傅思琪：
4: 作为广应科美术学专业的学生，然后我自己本身呢也是想要从事就是教师这一个行业的，有这样的平台我们去实践了，那肯定就大大提升了我们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能力，并且就是还有提升我们的教学能力。
2: 肇庆市青少年宫运营方负责人黄小飞：
5: 我们将与实践之地为桥梁，希望能让广应科学子走进肇庆，了解肇庆，爱上肇庆，吸引更多优秀毕业生扎根肇庆，建功肇庆，让青春梦想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
2: 近日，肇庆鼎湖海事处牵头联合鼎湖区交通局、肇庆市交通局鼎湖港航所、广利街道办事处在广利燕州社区举办渡运安全进社区暨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宣贯活动，切实筑牢辖区水上交通安全防线，全力保障群众及游客水上出行安全。宣讲过程中，工作人员结合辖区及周边典型水上交通安全事故案例，用接地气的语言，通俗易懂的表述，普及乘船安全常识和应急避险技巧。同时，针对景区涉客船舶运营特点，重点强调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运营人严格落实船舶日常维护保养、船员资质审核、安全隐患自查整改等核心工作，坚决杜绝船舶带病运营，全力守护游客水上出行安全。会后，宣讲小组来到广利渡口，聚焦过渡乘客，开展精准宣传服务，向过渡乘客逐一发放渡运安全宣传单张，结合渡运出行高频场景，耐心细致讲解乘船安全注意事项，积极引导乘客树立安全乘船、规范穿戴的理念，自觉远离超载、冒险航行等不安全船舶，切实提升自我防护能力。肇庆鼎湖海事处副处长刘顺林：
6: 我们今天开展渡运安全宣讲进社区，从而提高水上出行群众的安全意识，增强渡船驾驶员的驾驶技能，为保障水上出行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奠定坚实基础。
2: 下一步，鼎湖海事处将持续深化安全宣传五禁工作，联合各相关部门常态化开展渡口、景区、涉客船舶安全监管，紧盯恶劣天气等重点时段、重点环节，严查各类安全隐患，持续织密辖区水上交通安全防护网，以实际行动全力守护群众及游客水上出行平安，为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7: 小何你好，你今天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
1: 好的，李主任。
7: 这里是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现在残疾人证的办理已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也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即可。但如果是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的，就必须由法定监护人申请了。
1: 明白。
7: 对于不会上网的群众，可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1: 哦，好的，我记住了。
7: 另外，通过手机端的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也可以办理。
1: 嗯，现在申请残疾人证真的挺方便啊。
7: 如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提出申请。
1: 嗯，知道了。
7: 对了，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1: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0: 可乐加冰，音乐加蜜。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FM 92.9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新兴电台 FM 92.9，听见美好。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农历3月2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守正创新，稳中求进，做好全面依法治省工作，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广东。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出席。张爱军督导检查生态环境问题整治工作，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6月1日起施行。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4日上午，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总结过去5年法治广东建设成效，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依法治省工作。省委书记、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主任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做好全面依法治省各项工作，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广东，以良法善治保障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副主任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副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过去5年全面依法治省工作取得的新进展、新成绩，并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全省上下，特别是奋战在法治战线上的广大党员干部致以问候和感谢。他指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把工作要求贯通落实到全面依法治省工作的方方面面，不断开创法治广东建设新局面。黄坤明强调，要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重要作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行稳致远。要聚焦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以例行法治赋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建设世界级湾区、发展最好的湾区注入法治力量。要聚焦稳定预期、激发活力，以例行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要聚焦改善民生、维护公平，以例行法治守护人民群众美好幸福生活，更好回应群众法治新需求、新期盼。要聚焦优化治理、保障安全，以例行法治护航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黄坤明强调，要紧扣重点任务，深化改革引领，推动法治广东建设实现新的更大突破。要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努力形成一批彰显特色、务实管用的立法成果。要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持续提升政务服务质量，要全面推进公正司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深化法治社会建设，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黄坤明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实施保障，推动全面依法治省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法治建设责任， 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各部门要各司其职，高效协同，合力确保各项目标任务高水平实现。要建强法治工作队伍，不断提升法治实施的整体效能。会上，广州、深圳和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做交流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广东台报道。5月14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四会市、肇庆高新区等地督导检查生态环境问题整治工作。张爱军深入企业、工业园区、水生态治理项目，实地查看企业生产、园区管理、河冲治理等情况，听取有关环境问题整治工作汇报，与生态环境等部门及属地负责同志深入交流，研究下一步工作措施。张爱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动真碰硬，做好生态环境问题整治，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生态支撑。要认真配合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各项工作，不折不扣抓好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聚焦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固废处置、水污染治理等重点领域，拿出更多精准到点的硬措施推动整改落实，把责任压实到人，不断巩固提升治理成效。要深化绿美肇庆生态建设，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同时引导企业开展技术创新、转型升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以事要解决为目标，着力解决好群众关切的生态环境问题，通过解决一个问题带动解决一类问题，完善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平安建设
2: 14日，我市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该规定将于2026年6月1日起施行，构建起市、县、镇、村四级属地管理体系，厘清部门监管职责，压实运营单位主体责任，形成多方联动的安全治理格局。新规聚焦智能化防控升级，强化夜航管理、乘客过渡安全三大关键领域，通过完善码头基础配套，鼓励渡船加装智能设备，规范夜航行为，强制乘客全程穿戴救生衣等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同时健全常态化管控机制，明确船员持证上岗及年度培训要求，建立气象水文预警联动与恶劣天气强制停渡机制，细化特殊场景专项管控，实现渡运安全管理全覆盖无死角。为切实落实新规要求，市交通运输局就如何将新规要求转化为守护群众出行安全的实际行动做出了具体部署。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李敬全：
4: 保护船安全是服务基层群众的基础性工作，关乎群众日常出行安全与切实利益。新规实施后，市交通运输局将围绕实施标准化、运维规范化、服务便民化主线，推进渡口渡运安全管理提标、服务提质，切实把渡运民生实事落到实处。
2: 接下来，我市将开展新规全覆盖宣传解读，组织跨部门联合执法，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推动新规落地见效，全力守护群众水上出行生命财产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在肇庆高新区，有着50余年历史的大望粮仓正以全新姿态成为美丽中国、建设中文旅融合的生动样本。这座曾见证广东农垦岁月的天下粮仓，在修旧如旧、美学赋能的理念下，如今已蝶变为集阅读、文创、休闲于一体的文化地标。大望粮仓始建于1973年，曾是大望农场储粮历史的重要物证。八座圆形粮仓静静矗立，承载着一代又一代大望人的集体记忆。目前，随着新华书店正式进驻，这处具有历史意义的旧址 也被赋予了新的公共文化功能。广州力格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总监江河：
5: 这次新华书店的设计和装修工程，因为我们在选择合作的厂家的时候，我们首先看中的就是具有很高品质的一个落地能力，要把细节做好，配合书籍的尺寸呀、灯光、氛围等等，所以是希望能把书成为主角这样的一个概念去做设计。
2: 为此，项目方选择了与本土标杆企业广东欧美斯家具有限公司合作。该公司在此次书架设计中充分发挥智能制造优势，确保书架尺寸与粮仓空间完美契合，让现代家具与历史建筑和谐共生。广东欧美斯家具有限公司总经理苏立生：
6: 从立项开始到交付完成可能就10天的时间。大湾粮仓呢，它本身是一个历史的东西，我们需要把这种历史的东西跟现代家具本身做一些融合，就是我们需要引入更多的灯光，要有层次，让他们走进去觉得很轻松，很有时代感、现代感。
2: 五一假期期间，这里日均迎客超10000人次，其中非遗体验馆单日最高接待4000人次，昔日的储粮仓已成为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顶流目的地，成为肇庆文旅融合的新名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广阔行天下。
2: 在中国竹子之乡广宁的百万亩竹海中，广东中竹肇宁竹业有限公司正以竹为桥，将一根根青皮竹制作成一幅幅精美的竹丝画，让传统将竹艺搭乘广货快车，在国际市场崭露头角。青皮竹纤维长，韧性强，是制作竹丝画的天生优等生。从青皮竹到竹丝画要经过多道严苛工序，精选青皮竹，去杂破灭，拉制成5毫米的纤细竹丝，工人手工挑压交织，编织成平整基底，最后采用环保彩印工艺，将山水花鸟等图案精准印制，让画面鲜活立体。广东中竹肇宁竹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兰兰：
7: 竹丝画的这个衍生产品有很多，就包括我们竹丝画的这个摆台、化妆镜，我们线下也有实体店，然后线上呢我们也有店铺的。今年我们在139届广交会呢接待了也有40-50批次的这个国外的客商，有一些意向单正在洽谈当中，有一些已经在准备合同了。
2: 此外，该公司还聚焦技术攻关与工艺革新，自主研发设备与专利工艺，破解竹制品产业化瓶颈，构建起竹编加家居厨房用品体系，同时深耕非遗技艺传承转化，开展竹编织技工培训约400人，让竹编从手艺走向产业，以产业创新为引擎，在广货品牌建设中行稳致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您现在收

0: 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由肇庆市教育局主办，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承办，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的2026年肇庆市职业教育活动周日前在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启动。活动集中展示全市职业教育办学成果与技能育人特色，通过成果展演、互动体验、研讨交流等形式，让社会各界近距离感受肇庆职业教育的发展活力与育人实效。每逢周日上午，端州区黄岗街道立德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向日葵亲子小屋便热闹起来，孩子们在家长的协助下跟随亲子辅导员做音乐律动操，期间亲子辅导员向家长普及科学育儿知识，这是向日葵亲子小屋亲子公益课堂常态化开展的一幕，也是立德社区从小处入手积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写照。5月14日第三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半决赛名单公布，我是曾华、梁清文两位选手成功入选。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央行发布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 7.8%。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 14日11时朱雀2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住建部消息，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今年前四个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1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 47.5%。 14日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从青岛西海岸新区起运发往渤海油田。当地时间14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5: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4: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6: 好味啊，
5: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4: 寻味肇庆，
5: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4: 助力广阔行天下，
5: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7: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的味道是乡愁最温柔的慰藉，无论行得几远，嗰口承载住情感的家乡味，始终是游子心中最深的牵挂。今日等我哋行入怀集，在街头巷尾中寻找嗰份难忘的家乡味道，亦见证住呢啲美味点样随住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的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馈赠，喀斯特峰林和西江支流孕育了桥头石山羊、文朗密友等国家地理标志。

0: 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系红炆，都饱含山野之趣。文卤物有清甜微酸，曾经系清代嘅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嘅名星果品。农耕智慧喺呢度结晶为新江红茶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蚀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淮泽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阔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村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住无数香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淮泽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他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淮泽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和心。
1: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0: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光淼报道。
2: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

0: 座车站。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2000亿元，有奖发票活动提振消费效果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形式发放。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河南开封市民梁静义：
3: 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3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2: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吉林长春周边，吉林市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
4: 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场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2: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5: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单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2: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6: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7: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从这个早上9点开始，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份。
9: 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10: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9: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11: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12: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13: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12: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14: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5: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1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16: 今年省我们动力电池、金格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15: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1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17: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
0: 专业

0: 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一个新的职业赛道吧。
1: 由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3: 我们打造了时局内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2: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三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4: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2: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5: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6: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8: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1: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 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6: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11: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积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积雨量可能这五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10: 五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6: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6: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十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6: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2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2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 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1: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14: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6: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5: 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君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16: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15: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17: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五人中就有两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6: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6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1: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6: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
1: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1.99%，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39%。
6: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客户端。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
2: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3: FM 92.9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4: 可能你会听过
5: 商鞅立木为信，
4: 贵报一诺千金，
6: 信念守信好学，
4: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7: 难得出嚟食饭，你哋睇下仲食啲乜？
8: 喂，唔该，两笼叉烧包，虾饺烧卖各汁啲啊！肠粉，喂，白粥都好、啊，油炸鬼咧，唔少得，唔少得。
9: 够啦，够啦，点咁多？食唔晒好浪费噶，食几多点几多，唔够食再点啦。咁多位，你哋嘅菜上齐啦，请慢用，呢对系公筷。
8: 咁快？唔使啦啩，大家咁傻。
9: 用公筷咧，可以减少各种细菌病毒传播嘅机会，都系为大家好啫。
7: 就系、是、咯，注重卫生先可以食得健康。嚟嚟嚟，大家起筷！
10: 文明餐桌，快乐行动，你都一齐嚟啦！
11: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12: 每一首歌都是一份祝福，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份心意。无论你想对哪个表达情感或送上祝福，我们都愿意成为你心灵的传递者。用音乐诉说心声，传递祝福与温暖。星湖唱晚，
13: 晚上好，小周末星期五的晚上，我们的星湖唱晚继续如约而至，在 FM92.9 的频率当中和大家见面。直播室里面继续会有菲菲和小鹏。今天呢真的去到傍晚差不多落班放学的时间段呢比较大雨的。
14: 4:00到5:00的时候有一场比较大的雨。其实这几天都是预报了有这个雷雨的出现的了。只不过呢就前两天都依然见到阳光，即雨势就不大的，今天就明显了。
13: 应该说是端州这边，因为之前有一天应该是前日，当时我们感觉好像落不出，其实在鼎湖那边都落得比较大的那个时间段。
14: 阵性的降雨即是地域性或者地区性是不一样的样。大家都要密切留意最新的一些预报，因为日日都不同的，就算今天看听日都未必很准。
13: 是啊，即这段时间都是强对流天气会比较密集的时间，大家最好出门口都是要做好准备，最起码要带回个雨具会比较妥水一
14: 点。见到很多朋友已经是准时来打卡了，阿女就说小周末已经到了，星期一还会远咩？
13: 就听到这句说话对于很多想要休假的朋友就不太开心，但当然对于喜欢我们星湖唱晚的朋友就很开心。
14: 他说打回个落雨湿湿的卡先，撑场听歌，多谢阿女。

0: 晒，咁啊，仲有阿明月啊，阿明月就话咧，今晚坐公交车好塞车啊，5:10上车，6:30先啊到，逢系落雨都系咁样样噶啦，而且我觉得咧，即系呢个时间段亦都系嗰个落班啊、放学嘅高峰啦。如果你话有时候一落雨啊，真系喺车上面都好逼噶，唔好话坐啊，即系有位置企都唔错啦。
1: 咁啊，即系话天雨路滑啦，大家开都系比较谨慎少少啦。咁加上咧，就好多都系车塞咗喺出面咁样，所以咧就行得比较慢咧。
0: 系啊，打车都好难打。基本上面，如果系要打一啲咁样嘅拼车啊等等咧，都要等好长时间。
1: 所以大家咧就预留时间啦。假如即系要外出嘅话，咁啊睇翻阿锦生，锦生就话晚上好啊，打卡听歌，多谢锦生啊。咁啊，睇翻明月咧，就系之前嘅时间咧，已经有个选择。佢话主持人晚上好，提前打个卡，想听翻一首校长嘅《爱多一次，痛多一次》。

0: 系啦，听过一首啦，嚟自谭咏麟嘅《爱多一次，痛多一次》，咁系佢1993年嘅时候嘅作品嚟嘅，亦都系咧电视剧咧《马场大亨》里面嘅一首插曲啊。
1: 系啊，
0: 即系讲紧啦，就系爱情当中啦，嗰种又爱得心大咧，又可能会伤得心嗰种无奈啊，即系大家喺可能情伤之后咧，有一啲一段时间咧要自我挣扎啊，同埋咧去自我疗愈嘅一种过程咯。
1: 系，
0: 嗯。咁啊，繼續嘅時間啦，再睇睇各位朋友嘅一啲留言情況啦。咁啊，阿明師傅，
1: 佢
0: 話：，咁啊，星期五嘅時間落雨天打翻個卡，咁啊，聽雙主播嚇，多謝，
1: 多謝曬，多謝大家嘅支持。
0: 嗯，係啊，咁啊喺呢個落雨濕濕嘅晚上咧，就聽住歌都幾好啊，食住飯咁樣。
1: 冇錯啊，咁啊，所以大家記住啦，可以繼續去關注我哋嘅微信號 2setQCX949，咁啊加上呢一個嘅微信之後咧，可以通過私信。或者是进入我们群里面呢，是留低你想要分享的作品啊，或者是讲出你心里面想要讲的说话。
0: 嗯，跟住时间啦，就睇下小美啊，今晚呢佢想听返一首嘅平凡之路。

0: 一首《平凡之路》，佢系照起咗我哋阿蒲叔吓佢嘅不平凡嘅歌艺之路啊！
1: 咁呢首歌嘅话咧，就系创作喺2014年嘅。咁啊，作词嘅话咧，就有蒲叔同埋阿韩寒啊。咁啊，编曲作曲咧就系蒲叔佢自己嘅，
0: 好有佢哋呢一种嘅味道啊！
1: 最初嘅话咧，即系佢呢一首歌咧，其实系电影《后会无期》嘅主题曲嚟嘅。即系最初咧，呢首歌就唔系为电影而量身打造咁啊，而系阿朴树咧喺筹备自己个人专辑嘅时候咧，一早就写好咗谱噶啦。后嚟咧，因为韩寒咧喺度拣主题曲嘅时候咧，咁啱又听到呢首歌，
0: 就拣中咗佢，觉得好适合自己啲电影啊。
1: 系啊，咁啊，于是乎咧就诚意去邀请，咁啊朴树咧就将呢组作品咧就系送咗俾呢个电影去使用啦。咁啊，都系讲紧咧，大家唔好话过分去追求嗰啲繁华啦，而系喺平凡生活当中咧，其实应该揾到自己嘅价值同埋意义嘅。
0: 系啊，咁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咧，好多骑行嘅朋友咧都好中意呢首歌嘅。我记得喺我哋节目里边咧，都系有话要向呢、一个西藏定系边条路出发嘅嗰啲驴友咧，都话要点呢一首歌咧，就祝自己系出发顺利咁样样。
1: 因为咧就系歌词直抒胸臆啊嘛，讲到话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吓，即系表达咗佢哋呢种嘅勇气啦，同埋决心啦。
0: 系啊，
1: 既励志亦都有共鸣感啊。好，咁跟住时间咧，再睇睇阿翔，阿翔亦都话今日打卡啦，咁啊今晚咧想听翻首《真的爱你》嘅。

0: 真的爱你，话近期呢一首作品都非常之 hit， 可能都系会藉住有一个母亲节嘅东风啦。咁之前之后，好似好多朋友都比较之喜爱，都会记得起呢一首作品。
1: 咁呢首歌咧就系 Beyond 乐队咧喺1989年发行嘅一首歌嚟嘅。咁当时系家驹作曲，
0: 小薇填词，
1: 梁美薇就系作词嘅。旨在咧就系歌颂呢个母爱嘅伟大啦，咁样。咁其實咧，就係當時咧喺母親節前夕咧，唱片公司係希望樂隊寫一首應景嘅歌嘅，所以阿家驹咧就係藉住呢個機會就寫咗呢首歌啦。係咁啊，當時其實咧就係早期啊 Beyond 樂隊發展得比較艱難嘅，而且家驹嘅爸爸咧係反對佢搞音樂，但係咧就媽媽一直都係默默咁啊支持個仔去追夢，即係甚至乎咧係變賣咗自己啲首飾去支持佢，所以咧佢一直都好多謝媽媽嘅。
0: 咁啊，會有咗呢一個咁樣合作嘅作品咧，將呢一份對母親嗰種愛咧係寫出嚟。
1: 咁亦都要提一提梁美薇嚇，就係小美。其實咧當時就係佢同阿家驹喺茶樓約咗見面，咁啊淨係用咗一張餐巾紙啊寫低咗一啲經典嘅詞，即係無法解釋怎可報親恩呢啲咁嘅歌詞。咁只係用咗晚時間就完成咗啦。咁可見咧呢位真係才女嚟嘅。
0: 係啊，即係有時候咧好嘅作品咧，可能真係大家互相溝通交流嘅時候，就係那麼一瞬間哦。有咁樣嘅感覺，寫咗啲重點嘅語句出嚟，好快佢就整首歌都已經係融會貫通啦。
1: 靈光乍現，當然咧亦都係有賴於佢平時嘅厚積薄發啦。
0: 係
1: 啊，深厚嘅功力啊。跟住嘅時間咧，仲有就係 Yuki 咧 ，Yuki 都話打卡聽歌嚇，多謝 Yuki 嘅。咁仲有咧就係明月咧，早前嘅時間亦都係點咗一首嘅結尾想播嘅歌啊，就係張學友嘅《真情流露》，聽下佢呢一首嘅現場版喎。
2: 好，送给大家真情流露，thank you，多谢。

0: Bingo! OK， 好啦，喺度咧就sorry， 唔記得咗。首先喺度咧送一首歌，呢首歌咧就係對我嚟講非常有紀念性嘅歌嚟噶。
1: 非常之有紀念性的歌，會有呢一首《真情流露》啊！
2: 佢喺舞台上嘅表演咧，亦都可以配得上呢句説話，即係流露咗佢嘅真性情出嚟啊！
1: 係啊，所以話阿學友咧，真係好值得大家咧要買飛去到現場去聽佢現場演繹。咁有啲朋友就話：哇，唱得好似呢一個唱片咁樣樣，其實唔單止嘅，有時候佢可能會有啲現場即席嘅發揮啦，甚至係比嗰個唱片係唱得更加之呢一種傳神啊！
2: 咁啊有呢種感情的流露出来了。这首歌就是发行在1992年的，当时都还是宝丽金这个唱片公司，而且歌词非常直白又很深情，就是讲唯一所爱的这种真情的流露。这首歌就是所在的专辑就是《真情流露》同名的，而且这张专辑犀利了，整体的话去到了销售去到45万，就是创了香港地区的一个销售纪录，现在都未被打破的。
1: 是啊，即又讲回即那个都好耐冇提过嗰个词，当时嗰个咩 IFPI 销售榜啊嘛，攞咗唔知几多个金唱片咁样样嘅奖项。好啦，咁啊睇睇咧，阿访问佢话嚟打翻个美水卡，明月咧亦都听住呢一首歌，话啱啱好食完饭啊，真系正啊咁啊。
2: 咁啊睇下时间方面咧，差唔多接近咗半点啊，我哋结束我哋今晚嘅星湖唱晚，转头咧会有八进娱乐圈嘅，
1: 转头见。
3: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不负韶华，清幽的环境，清澈的蓝天，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这些都是我们向往的，同时亦都需要我们共同创造和爱护，共同努力创造优质的生活环境。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最新电影资讯，最全娱乐新闻，最 hit 热门新歌，尽在八进娱乐圈。
1: 周一至五每晚7:30至8:00 ，FM 92.9，小鹏飞飞带你潜入娱乐嘅最深处，探索未知嘅笑料同惊喜。
0: 八进娱乐圈，陪你潜入娱乐嘅深海，同我哋一齐尽情八啦！
1: 佳片有约，
2: 半点之后继续在929的频道里面见到会有菲菲和小鹏，我们约定大家就在八进娱乐圈再见这半个小时。提醒大家除了可以在 FM 92.9的频道当中收听着我们的节目之外，亦都可以通过
3: 我们听肇庆的视频号和公众号都可以看到这个视频直播的。
2: 是啊。
3: 跟着时间我们关注一部就近日非常之热的片，就是给阿嫲的情书了。我们之前都介绍过的，当时咧就系话都未系特别火嘅，知道佢系火，但系冇话火得咁犀利。当时嘅预计嘅票房咧，最终去到1亿，但系而家嘅票房犀利啦，已经突破咗2亿啦。
2: 系啊，短短15日嘅时间，总票房咧正式系突破2亿，累计咧观影嘅人次咧系超过598万嘅。嗱，真系好犀利。点解咧？呢一部电影咧，其实当其时系冇谂住咁黑马啦，除咗就话可能佢唔算系一个大制作之外。尤其是对于很多我们讲广东话啊、讲粤语讲讲呢个普通话的朋友来讲，可能第一时间会觉得啊，会不会去拣选去看花布，即是这种小语种讲这个的方言的电影呢，这样可能会比较小朋友去选择去看这些潮汕话的电影的。怎知道呢？发现可能就是这种这么细腻的情感，那种很触动人心的那个故事，令到它是排片之后变成了是大满贯。
3: 咁

0: 其实咧，自5月10日以嚟咧，呢部片已经连续4日咧就实现咗单日嘅电影大满贯噶啦，即系话单日票房、观影人次、上座率同埋预售票房都系登顶嘅。咁喺13日时间咧，就系《给阿嫲的情书》咧，全国嘅排片占比咧达到咗27.4%啊，票房占比咧达到咗65.8%。咁喺全国嘅院线当中咧，可以话一骑绝尘啦吓，即系全日嘅票房嚟讲咧，都超过咗成2000多万啊。
1: 系啊，咁另外咧，《给阿嫲的情书》咧就单单喺5月12日已经系收获咗咧2094.27万元嘅票房啦。咁啊，较5月11日嘅时间咧，哇，升咗42%，哇，呢一样嘢好紧要啊！亦都系首次实现咗咧工作日嘅票房逆跌啊，亦都可以咁讲咧，就话佢其实系一种逆势上涨咁样嘅一个一种态势。因为好多时候咧，可能工作日嗰个票房相对系冇咁好嘅，但系呢一部剧嘅调翻转，佢系工作日咧都能够系逆走势而上涨，咁而去到5月13日咧，单日嘅票房仲继续系逆跌，咁啊总票房预测咧应该可以讲咧连续9日系上涨，咁啊可能会超过7.29亿元啊。
0: 咁我哋拭目以待啦，或者唔止7.几亿都未定吓。
1: 系啊，
0: 喺豆瓣嘅平台当中咧，《给阿嫲的情书》咧仍然系维持9.1嘅高分。
1: 哇，好高分啊！因为豆瓣咧其实好多时候去到咗7.8啊，甚至系8分咧，已经系好高分噶啦。你见到嗰啲咧卖座率好高或者系大受好评嘅一啲电视剧、电影都好咧，你一睇佢嗰个分值咧，其实系未去到9咁紧要噶。如果你去到9咧，就证明佢系嗰个大家嗰个受众度又好啦，或者好评度啊，真系好高噶。
0: 其实咧好多嘅央媒咧，对于呢个嘅影片咧，都俾咗好高嘅评价。例如咧，《人民日报》就评论啦，就话唔系咩大投资，唔系大制作，亦都冇话好强嘅情节啊、特效啊咁样，而且咧主演好多次，即系好多数咧都系第一次拍。电影嘅素人嚟嘅，
1: 素人主角都系。
0: 咁呢部嘅潮汕方言嘅电影咧，就凭借住一个话破圈嘅好口碑啦，一路去逆袭嘅，成为咗咧就依家电影市场当中咧就注入咗个信心啊。
1: 系啊，咁而且咧就近期呢一段时间咧，里面嘅导演啊、演员啊等等咧，都系接受采访嘅。咁啊，好似呢个导演啦，蓝鸿春啦，佢亦都系接受采访嗰时候，佢自己都咁讲啦。佢哋喺度拍嘅系一部经典嘅老电影，其实讲嘅系最真挚嘅情感，一切咧都系由心而发啊。
0: 咁其中咧，佢都系介绍咗一啲好细节嘅嘢吓，例如咧就话里面咧就有木生咧送俾阿淑柔嘅单车咁样，呢部单车咧原来系电影美术组佢手搓出嚟嘅吓，而且系一个真实嘅潮汕故事添嘅，一齐听听佢系点样形容咧。
2: 就是我们团队的一个伙伴，他说他们村以前就有这样的事情，就是，他确实没钱。给嫁妆，然后就真的手工做了一辆木单车，这是真实有的，他们村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有很多潮汕的手艺人是心灵手巧，真的可以手搓一辆单车出来，然后我就把这个设定也放在木生这个桥段里面，啊，变成了他们一个很重要的情感的连接的一个道具。然后后面这个道具很难做的，是我们美术组也是手搓出来的，就是我们的美术组的那个道具老师做了3辆，很难的，做完之后让我去试骑，不行，这个骑不了，不行，那再做一辆，做了好几辆，然后现在展馆里面这辆是骑起来最好骑的，就是后来在电影里面真的出现那一辆。
1: 所以话呢，真系真诚就系必杀技，有时候呢，如果你话我哋即如果是用很多的技术流去堆砌，不如就真的写一个真情实感的好故事，或者是将那种里面呢就对于话那个作品呢，即倾注自己很多这样的真情实感下去呢，就会得到大家关注咯。
0: 同埋一些细致的还原啦，即令到大家呢是回味至深啊咁样
1: 的。是啊是啊。
0: 咁另外呢就是导演蓝鸿春呢亦都提到啦，就是只要故事讲得好，方言呢不是电影的障碍来的。
2: 咱们整个国家都有在呼吁对我们传统文化的保护，那方言它就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那我觉得不仅是潮汕，全国各地的方言都会得到一个更大的重视，电影也是一个媒介形式对方言的呈现，只要故事是讲得好的，其实方言并没有阻碍电影走得很远。后面我还挺看好说用电影的形式去承载方言的，我们就是很努力在做这件事情的一份子。
1: 是啊，咁呢一样嘢我都系好认同嘅，即系开头嗰时候都冇估到话，哇，呢一部咧系一个。

0: 且咧就系细腻有共情，里面咧又有啲少少嘅轻松嘅笑点，所以口碑咧系非常好嘅。
1: 系啊，嗱咁啊啱都会提到啦，其实呢一部《给阿嫲的情书》咧，佢啊真系里边咧系灌注咗好多好真诚嘅内容，因为佢冇一啲明星嘅主演嘅，甚至主演咧都唔系读呢一个演艺出嚟嘅，系第一次参演，咁啊亦都冇铺天盖地嗰啲宣发嘅阵势啦，但系咧关键就系在于啱啱嗰句以真心换真心，讲嘅系一个好普通、好普通、普通人身上面，但系发生咧系非常之感人至深嘅一个故事，真诚又质朴嘅一个叙事嘅风格。咁可能呢一样嘢系对于好多嘅影迷嚟讲咧，系最触动嘅一部分嚟嘅。
0: 嗯，咁其实咧就系、是、当时啦吓，即系《给阿嫲的情书》讲述嘅故事咧，发生喺一个普通嘅潮汕家庭啦。即系导演亦都系将潮汕人嘅呢种童年嘅记忆啊，当中最温暖嘅屋企人阿嫲啊，同埋咧就系、是、下南洋嗰段咧，就系、是、历史咧，通过咗一封封咧就是、黄晒咗嘅桥批吓牵连起身啦。
1: 嗯，最主要最后仲你仲会发现咧，有个反转就发现哦，原来其实嗰个家书咧就并唔系真正阿嫲嘅老公，即系阿公寄嚟嘅，可能咧其实就系佢。當時過去的一班大家一起做事的一班工友，好一個善心的一個善舉，而有了後續的這一份這樣漂洋過海的一封家書。
0: 嗯，咁另外咧，我哋睇翻啦，就系、是《给阿嫲的情书》当中嘅总制片人啦吓，咁、啊、佢就当时咧亦都系曾经讲过，佢话票房咧能够过亿嘅。佢讲呢句说话出嚟嘅时候咧，即系身边有啲人咧觉得佢，系咪
1: 讲大话咁样样，
0: 系咪谂得太多啦咁样？实际上咧，而家嘅成绩咧真系俾咗佢好大嘅肯定吓、啊。我哋听听佢系接受采访嘅时候点讲嘅。
2: 但我说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我疯了。看完小说的时候，我第一句话说：“我说这个片子一定会过亿，是因为我觉得，首先在这个题材里面，乔批是我以前没有去认真了解过的一个这么一个题材。然后我觉得它很新，让我觉得呢，我们是可以把中国人特别美好的一面拍出来的。那我觉得在当下人的这种至真至纯的这种情感的渴求呢，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它有破亿。但我说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我疯了。”
1: 结果今次真系唔系讲大话，真系过亿啊！
0: 嗯，咁啊，即系未来可期啊！咁其实咧就系好多嘅观众朋友咧睇完之后咧都有好多感慨。咁其中咧有一位嘅谭先生佢就话啦：呢部电影咧就系中国电影史上咧好少去挖掘呢个华侨故事嘅佳作嚟嘅、
1: 嗯，
0: 因为佢好真诚嘅一点就反映咗潮汕人嗰种咧既刻苦去拼搏，但系咧又好乐观嗰种人生态度啊！
1: 系啊，
0: 佢话剧本真系写得非常之好啊，而且咧就睇得出导演又好用心啦。我相信咧呢部电影一定会经得住考验嘅。
1: 嗯，系啊，咁而且咧就今。其实对于话选角方面都比较细心，咁啊相比起表演是否专业咧，其实好似呢个导演啦，蓝鸿春咧，其实佢都系表示就系最主要注重嘅系演员本身同嗰个角色咧是否系适配，咁亦都会坚持咧系揾到嗰个性格啊、人格底色同嗰个角色咧都系100%贴合嘅人，咁所以好奇妙咁咧，最后就定下咗三位真系好新，可能真系未有试过演出嘅一个主演，咁啊担任今次嘅一个素人嘅。主演反而咧会有一种生活化的味道在里面、
0: 嗯、其中就是扮演老年熟游的吴少卿吓，系一位很普通的潮汕阿嫲嚟嘅。即系当时有记者去采访咗佢屋企，咁其实就是佢个孙啊，都是一个拍摄视频的达人嚟嘅。咁、
1: 嗯、
0: 佢就喺一段短片当中咧，佢阿嫲有露面，而且就有招募的时候咧，佢亦都留意到，就叫佢阿嫲，你试试啦咁样。果然咧一试就成功咗、
1: 啊。
0: 啊，虽然咧就系话过程当中咧可能都有啲唔习惯，但系最终咧嗰种好质朴、好平凡嘅演绎咧，亦都可以咧打动观众啊。
1: 嗯，咁而年轻版嘅男知啦，即系青年版男知啦，呢一位嘅李思彤咧，其实系土生土长一个潮汕人嚟嘅。揭阳的女孩子，但是呢其实她很普通的，是一个金融工程专业的一个大学生，但是参演这部剧是真的她刚刚好是第一次去参演这个作品，而其实她在应该是今日左右的时间，她都在那个微博官宣，她是正式是进入了这个演员的行业那里
0: 的。嗯，我们其实在第一次介绍这部片的时候都有播出过她的采访片段、
1: 嗯、
0: 她都说就很珍惜这一次的机会，而且就会、即是用心去演绎咁话咯，
1: 系啊，所以呢、這、一个给阿嫲的情书，我觉得真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故事，系一个非常典型嘅好故事，中国好故事。

0: 典型啊，咁有机会嘅话咧，大家都可以去睇一睇。咁啊，呢个时间咧，都系同大家分享一下嗰首作品啦，嗬。
1: 嗯。
0: 因为呢一首《月下煮茶》咧，就系给阿嫲的情书里边嘅一首主题曲嚟嘅，都系一首潮汕话嘅作品。比较难得嘅咧，就系当中去演绎嘅呢一位歌手陈佳啦。咁我身边都有啲潮汕嘅朋友讲咧，就话其实佢唔系讲潮汕语系嘅人，但可以将啲发音咬得咁准，系好难得啊。

0: 乐新闻呢度有搜索前缘，你嘅娱乐大餐就喺八进娱乐圈。
1: 娱乐看点。
2: 繼續住我哋八進娛樂圈嘅娛樂看點，嗱睇下時間啦，今日係小週末星期五，嚟緊又係雙休日咯。誒，聽講今個禮拜六日開始咧，其實廣州嗰邊咧非常多演唱會
3: 嘅。嗯，就睇翻啊，16號當晚啦，就聽晚啦，都已經有成7台嘅演唱會咧同時喺廣州舉行啊。
2: 聽緊節目嘅你，會唔會都係買咗其中一場咧？
3: 嗯，咁有啲聽眾朋友咧，即係好中意睇演唱會啊，話定之後會追過去睇。其实呢就是一日里面多场高质量的演唱会同时开呢，在广州其实都挺常见下的，因为一些即是既是一些顶流 IP 对于广州市场的认可啦，也是呢就是这种城市的演艺实力的显现来的。讲回呢就是我哋之前已經講到啦，就係、林子祥同埋葉倩文嘅演唱會咧，喺9號、10號已經搞咗兩場，咁啊見到咧反響非常之好，於是乎咧聽晚又有嘅。
2: 冇錯啊，咁所以咧佢哋嘅白頭到老廣州站嘅演唱會咧，聽日咧就喺好多觀眾嘅一個即係話需要之下咧加場啊，咁啊繼續喺廣州嘅嗰個國際體育演藝中心嗰度咧係熱力開唱啊。
3: 咁而且咧就係賣飛賣得非常之快嚇，到而家為止已經賣曬咗啦，
2: 係啊，所以如果真係想要去睇，我估計可能
3: 睇啲視頻直播啦，
2: 冇錯啦，即係要等下一次啦，
3: 片段咁樣咯。因為見到大家反響真係非常之好啊，即係拍出嚟嘅話咧，啲人都係讚，哇，喺是火力滿滿啊，我喺是躺在那裡，可又躺都唔想喐噶。
2: 係啊，所以呢兩位嘅老藝術家咧，確實佢哋嘅歌唱係唱得非常之唔錯嘅嚇。
3: 而且對呢個音樂嘅熱誠咧，係令我哋好感動嘅。
2: 係啊，咁啊，另外咧仲有就係、陳楚生。他会在广州市的大学城体育中心那里就会有荒芜之境2026的巡回演唱会广州站，同样就值得大家去留意一下的。
3: 另外还有2026周传雄的念念不忘再遇见 PASS 这个的巡回演唱会广州站，也是就广东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去举行的。
2: 而在我们天河体育中心的体育馆，大家都很熟了，我都去了很多次这个天河体育馆的这个位置，明天的时间就会有2026陈洁仪的一个巡回演唱会的广州站，都是靓声之人来的。
3: 还有蔡健雅的，而且还有关心妍，还有就是柯敏芬等等，都是明天的时间。

0: 间咧亦都会有演唱会嘅，
1: 系啊，咁啊风格各异，咁但系咧就多个歌手咧都系同日开唱打擂台，哇，咁啊唔知真系听日嘅时间广州系点样样一火，即系一番热火朝天嘅景象啊吓。
0: 嗯，当然啦，可能有啲朋友咧已经错过咗听晚嘅买票嘅话咧，亦都可以留意翻18号晚嘅，因为仲有好多巨星喺嗰度搞演唱会吓，
1: 系啊，
0: 李健啊、周深啊、张震岳啊、声生不息群星啊，同埋李佳薇啊。都在广州开场的。
1: 哇，那五大场馆都是同步沸腾，虽然呢那天估计呢就不是那个双休日来的，是工作日来的，但是只要是喜欢他们的朋友一定都会买飞入场去看。
0: 嗯，
1: 那讲了这么多呢，都是听听这两位的老艺术家，就是我们叶倩文仲有林子祥嘅一首新作，同佢哋嗰个演唱会都几吻合嘅，白头不老。

入八卦深海，捞起新鲜娱乐。周一至五晚上7:30，八进娱乐圈，小鹏、菲菲、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

0: 繼續嘅時間啦，再關心下其他明星嘅動態。咁啊，講到咧就係13號咧，梅婷就更新咗視頻，講到咧自己係收到咗咧就係佢嘅小朋友啦嚇，同埋老公啊一齊整嘅一件 T 恤。佢話咧就係自己嘅生日禮物嘅，非常之開心啊咁。係
1: 啊，嗱咁啊，視頻裏邊咧，佢嘅女女快快同埋佢嘅仔仔洋洋咧，一齊對呢一件嘅衫咧進行咗繪畫設計嘅。哇，感覺到啊，梅婷咧就一。那個面上嗰種幸福相咧，非常之開心咁樣樣。
0: 嗯，而且咧，佢收到咗禮物之後咧，都係特別之中意嚇，即係著上去之後咧，滿心歡喜，都捨不得那脱下來那種感覺。
1: 嗯，即係唔捨得攞去洗啊！佢話啊，我就係想著住啊，咁樣樣係嘛？
0: 有時咧就生活當中嘅小確幸咧，就嚟源於一啲嘅意外嘅驚喜啦。即係佢冇諗到佢哋屋企人會咁樣為佢慶祝噶嘛，係咪？
1: 係啊，再加上其實我見嗰個圖案咧，都設計得好好嘅喎。可能唔知係咪阿梅婷，唔知係咪佢本身生肖是兔仔定系点样，即系主体是以兔作为题材嘅，但系里面其实呢个兔仔咧，佢系间屋嚟噶噃，咁里面都是会有晒可能有几个代表性嘅一个物体喺度，即代表佢哋一家四口啊咁样，非常之温馨啊，
0: 证明佢哋嘅家里面嘅爱咧系满满嘅。
1: 系，
0: 我哋听听咧佢哋嘅视频系点样讲嘅。
2: Hello，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 OOTD 这件 T 恤是我过生日的时候收到的，孩子们和爸爸一起给我做的生日礼物，我非常喜欢他们送我的这个礼物。
3: 时间来到半个月，
1: 系啦，嗱，咁啊，讲翻咧，咁啊，里边咧，其实佢嗰个视频咧就要推索去到咗，就话咩半个月前啊，开始点样设计，点样整，咁但系就从阿梅婷自己嘅一个口述当中都知道咧，佢系非常之中意呢一件嘅礼物嘅。
0: 同埋佢屋企人咧，即系仔仔女女，加上咧佢老公咧，都好用心去设计，摆咗好多时间落去咧，先完成咗呢件嘅成品啊。
1: 系啊，
0: 可以话系充满住爱嘅礼物啊。
4: 澎湃的娱乐资讯比你非一般的精彩，大家好，我是欧瑞强，记得周一至周五晚上7:30收听菲菲小鹏主持的八进娱乐圈。
5: 如火闪闪擦浪涛，随那海浪舞，
6: 新歌上线，
1: 今日嘅新歌上线，继续带嚟一位老歌手带嚟嘅新作品。哇，好耐都冇听佢出新歌，而且咧新嘅粤语歌咧仲系好少，因为之前佢有首歌咧有新出嘅，但系普语歌嚟嘅。呢次咧就出咗粤语歌，佢系陈晓东。
0: 咁呢首歌咧就系《致我们消失的超能力》啊，就喺3月底嘅时候咧发行嘅。咁其实呢首歌咧融合咗一啲怀旧啊同前卫嘅音乐元素，即系旨在咧唤醒大家心里面咧曾经拥有嘅嗰份纯真。那份勇气啊，
1: 系啊，歪文特别帮佢谱词嘅，呢个时间一齐分享一下。

0: 首咧看似有啲沮丧，但实质上咧系赋予咗正能量嘅信心之歌吓。
1: 系啊，而且阿陈晓东咧，其实嗰个演唱风格咧，同以前都保持得几一致。起码佢唱粤语咧，一开声，哇，又有一种好似翻到去当年听佢啱啱开始唱歌嗰种年代咁样样。
0: 嗯，听住呢首歌咧，结束我哋今个星期嘅八骏娱乐圈啦。去到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你。
1: 嗯，再会。
2: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3: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农历3月2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守正创新，稳中求进，做好全面依法治省工作，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广东。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出席，张爱军督导检查生态环境问题整治工作，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6月1日起施行。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龙进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4: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4日上午，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总结过去5年法治广东建设成效，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依法治省工作。省委书记、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主任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做好全面依法治省各项工作，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广东，以良法善治保障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副主任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副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过去5年全面依法治省工作取得的新进展、新成绩，并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全省上下，特别是奋战在法治战线上的广大党员干部致以问候和感谢。他指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把工作要求贯通落实到全面依法治省工作的方方面面，不断开创法治广东建设新局面。黄坤明强调，要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重要作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行稳致远。要聚焦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以例行法治赋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建设世界级湾区、发展最好的湾区注入法治力量。要聚焦稳定预期、激发活力，以例行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要聚焦改善民生、维护公平，以例行法治守护人民群众美好幸福生活，更好回应群众法治新需求、新期盼。要聚焦优化治理、保障安全，以例行法治护航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黄坤明强调，要紧扣重点任务，深化改革引领，推动法治广东建设实现新的更大突破。要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努力形成一批彰显特色、务实管用的立法成果。要加强法治政府建设， 持续提升政务服务质量，要全面推进公正司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深化法治社会建设，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黄坤明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实施保障，推动全面依法治省各项公

0: 作落地落实，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法治建设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各部门要各司其职，高效协同，合力确保各项目标任务高水平实现。要建强法治工作队伍，不断提升法治实施的整体效能。会上，广州、深圳和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做交流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广东台报道。5月14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四会市、肇庆高新区等地督导检查生态环境问题整治工作。张爱军深入企业、工业园区、水生态治理项目，实地查看企业生产、园区管理、河冲治理等情况，听取有关环境问题整治工作汇报，与生态环境等部门及属地负责同志深入交流，研究下一步工作措施。张爱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动真碰硬，做好生态环境问题整治，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生态支撑。要认真配合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各项工作，不折不扣抓好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聚焦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固废处置、水污染治理等重点领域，拿出更多精准到点的硬措施推动整改落实，把责任压实到人，不断巩固提升治理成效。要深化绿美肇庆生态建设，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同时引导企业开展技术创新、转型升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以事要解决为目标，着力解决好群众关切的生态环境问题，通过解决一个问题，带动解决一类问题，完善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平安建设。
0: 14日，我市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该规定将于2026年6月1日起施行，构建起市、县、镇、村四级属地管理体系，厘清部门监管职责，压实运营单位主体责任，形成多方联动的安全治理格局。新规聚焦智能化防控升级，强化夜航管理、乘客过渡安全三大关键领域，通过完善码头基础配套，鼓励渡船加装智能设备，规范夜航行为，强制乘客全程穿戴救生衣等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同时健全常态化管控机制，明确船员持证上岗及年度培训要求，建立气象水文预警联动与恶劣天气强制停渡机制，细化特殊场景专项管控，实现渡运安全管理全覆盖无死角。为切实落实新规要求，市交通运输局就如何将新规要求转化为守护群众出行安全的实际行动做出了具体部署。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李敬全。
2: 渡船安全是服务基层群众的基础性工作，关乎群众日常出行安全的切实利益。新规实施后，市交通运输局将围绕实施标准化、运维规范化、服务便民化主线，推进渡口渡运安全管理提标、服务提质，切实把渡运民生实事落到实处。
0: 接下来，我市将开展新规全覆盖宣传解读，组织跨部门联合执法，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推动新规落地见效，全力守护群众水上出行生命财产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在肇庆高新区，有着50余年历史的大望粮仓正以全新姿态成为美丽中国建设中文旅融合的生动样本。这座曾见证广东农垦岁月的天下粮仓，在修旧如旧、美学赋能的理念下，如今已蝶变为集阅读、文创、休闲于一体的文化地标。大望粮仓始建于1973年，曾是大望农场储粮历史的重要物证。八座圆形粮仓静静矗立，承载着一代又一代大望人的集体记忆。 目前，随着新华书店正式进驻，这处具有历史意义的旧址也被赋予了新的公共文化功能。广州力格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总监江河：
3: 这次新华书店的设计和装修工程，因为我们在选择合作的厂家的时候，我们首先看中的就是具有很高品质的一个落地能力，要把细节做好，配合书籍的尺寸呀、灯光、氛围等等，所以是希望能把书成为主角这样的一个概念去做设计。
0: 为此，项目方选择了与本土标杆企业广东欧美斯家具有限公司合作。该公司在此次书架设计中充分发挥智能制造优势，确保书架尺寸与粮仓空间完美契合，让现代家具与历史建筑和谐共生。广东欧美斯家具有限公司总经理苏立生：
4: 从立项开始到交付完成可能就10天的时间。大湾粮仓呢，它本身是一个历史的东西，我们需要把这种历史的东西跟现代家具本身做一些融合，就是我们需要引入更多的灯光，要有层次，让他们走进去觉得很轻松，很有时代感、现代感。
0: 五一假期期间，这里日均迎客超10000人次，其中非遗体验馆单日最高接待4000人次，昔日的储粮仓已成为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顶流目的地，成为肇庆文旅融合的新名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广阔行天下。
0: 在中国竹子之乡广宁的百万亩竹海中，广东中竹肇宁竹业有限公司正以竹为桥，将一根根青皮竹制作成一幅幅精美的竹丝画，让传统将竹艺搭乘广货快车，在国际市场崭露头角。青皮竹纤维长，韧性强，是制作竹丝画的天生优等生。从青皮竹到竹丝画要经过多道严苛工序，精选青皮竹，去杂破灭，拉制成5毫米的纤细竹丝，工人手工挑压交织，编织成平整基底，最后采用环保彩印工艺，将山水花鸟等图案精准印制，让画面鲜活立体。广东中竹肇宁竹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兰兰：
6: 竹丝画的这个衍生产品有很多，就包括我们竹丝画的这个摆台化妆镜，我们线下也有实体店，然后线上呢我们也有店铺的。今年我们在139届广交会呢接待了也有40-50批次的这个国外的客商，有一些意向单正在洽谈当中，有一些已经在准备合同了。
0: 此外，该公司还聚焦技术攻关与工艺革新，自主研发设备与专利工艺，破解竹制品产业化瓶颈，构建起竹编加家居厨房用品体系，同时深耕非遗技艺传承转化，开展竹编织技工培训约400人，让竹编从手艺走向产业，以产业创新为引擎，在广货品牌建设中行稳致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由肇庆市教育局主办，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承办，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的2026年肇庆市职业教育活动周日前在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启动。活动集中展示全市职业教育办学成果与技能育人特色，通过成果展演、互动体验、研讨交流等形式，让社会各界近距离感受肇庆职业教育的发展活力与育人实效。每逢周日上午，端州区黄岗街道立德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向日葵亲子小屋便热闹起来，孩子们在家长的协助下跟随亲子辅导员做音乐律动操，期间亲子辅导员向家长普及科学育儿知识，这是向日葵亲子小屋亲子公益课堂常态化开展的一幕，也是立德社区从小处入手积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写照。5月14日，第3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半决赛名单公布，我是曾华、梁清文两位选手成功入选。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 央行发布数据显示，

0: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 7.8%。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 14日11时，朱雀2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住建部消息，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 4.1 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今年前四个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 1314.5 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 47.5%。 14日，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从青岛西海岸新区起运，发往渤海油田。当地时间14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三五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0: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各位听众朋友，以下时间敬请收听由林敬播讲的《雍正皇帝》第195集。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3: 上回我哋讲到，宏历啊审问曾静同张熙两个，本嚟佢好想睇下呢两个够胆写信去劝岳中期造反嘅鲁莽书生，到底系啲乜嘢人物嚟嘅？点知当佢面对面咁睇住佢两个嘅时候，先发觉呢两个人啊十足十系个无知嘅乡下佬，毫无气质，而且呢问佢乜嘢佢就答乜嘢。原来佢两个一路上已经俾个鱼鸿图又呃又氹咁氹到软化晒，而家啲硬骨头早就已经唔知去咗边度咯。咁对住呢两个咁嘅人呢，宏历就觉得十分之冇瘾，亦都好唔理解自己皇阿玛喺国事繁忙之际，点解仲要专门拨出精力去审问呢两个人，仲希望佢两个著书立说嚟帮自己辩白嗰啲谣言。哎呀，究竟佢两个系乜嘢活宝至得㗎？佢又好唔耐烦，审审下嘅时候，突然间佢个门人李汉三就推门而入，喺宏历耳仔边啊细细声咁讲咗句话：四爷，万岁而家发紧火啊！朱师傅叫你即刻翻去劝解下佢。哦，又系边个激亲万岁啊？是孙家金啊。讲完之后呢，李汉三就褪返一步，然后好好奇咁打量下屋里面其他嘅人，佢一眼搭落去，点知啱啱好呢个时候呢，张熙亦都恶高头一眼望上嚟。哎呀，两个人啊你眼望我眼，大家四目相对，即时呢大家都知道撞到熟人啊，马上就拧返开个头，张熙嘅头啊甚至垂得更加之低。嗱，各位相信大家都记得宏历嘅呢个门人李汉三啊，其实就係以前喺河南嗰度大闹科举场同张熙一起带头闹事嗰个秦凤五，係俾宏历救咗返落嚟，然后叫佢改名留喺自己身边。秦凤五估都估唔到会喺咁嘅场合之下见到张熙。哎呀，如果张熙一叫起上嚟啊，自己嘅身份岂不是揭穿咗？所以佢当堂有啲担心，即刻拧返转个头啦。而张熙呢亦都唔敢再望佢。宏历於是对李慧话：皇上仲有啲说话要我问佢哋嘅，佢已经写低晒㗎啦。嗱，而家份底稿就交俾你，你叫佢哋好好地回答，仔细记录一下。然后佢又拧转头对曾静佢哋两个话：皇上亲自派我嚟问你哋，即係话呢件案就等于皇上亲审一样，呢个开天辟地以嚟从嚟都未试过有嘅事，你哋一定要据实回奏，千祈唔好喺度再自己延误自己嘅性命啦。讲完之后就带埋李汉三出门走咗啦。当宏历嚟到畅春园嘅时候，雍正呢个时候已经系发紧火啦。点解呢？孙家咁要上奏章保就李忽谢济世佢哋，皇上其实一早就已经接到卢崇州嘅密报，佢亦都知道孙家咁一定会出嚟为李忽佢哋求情嘅。其实呢，皇上佢自己亦都好爱惜李忽嘅人品，唔使孙家咁多讲啊，佢都系谂紧办法度赦免呢个李忽嘅。佢只不过呢系借住审李忽呢件事打一下其他人围攻田文镜嘅嗰种锐气嘅啫。所以当孙家禁第二排进见嘅时候， 雍正仲同佢讲句小话，朕知道你一定系有嘢要讲噶啦，而且你呢个利嘴御史啊，要讲嘢嘅时候，边个都阻唔住你把口嘅。但系当孙家咁嘅奏章呈上嚟之后，雍正一睇啊，嘿呀，净系睇个标题就吓一跳，原来上面根本就唔喺度保利芬，而喺度讲话为停纳捐罢西兵亲骨肉三事启奏。雍正净系睇到呢个题目啊，就已经觉得头都大晒，又见到孙家咁喺奏章上面写住，臣知道皇上呢急于推行新政，求得国家大治，但系其中有一条臣极唔赞同嘅，就系纳捐卖官呢件事。臣知道皇上之所以推出呢一条，叫人哋俾钱就可以买到个官职，呢个呢系为咗聚揽更多嘅钱财，以供国家喺西边打仗嘅事情。但系臣觉得咁样做啊，实在唔应该，因为如果俾人俾钱买官，嗰、那个官系用钱买翻嚟嘅，佢势必要喺个官位上面去赚更多嘅钱。世上嗰啲贪官污吏啊，都系由此而生噶。皇上既然咁英明，点解要做呢啲挖肉补仓嘅事情呢？臣就疑心皇上有急功近利之心。哎呀，只是这一段开头的说话已经激到雍正双手颤抖，他顺手啪一声，即刻将那条奏章一劈就劈了落地，然后背着对手在大殿那里踱来踱去。成殿的太监宫女好耐未见过皇上发这么大的脾气啊，大家都不敢出声。孙家锦呢虽然努力镇定住自己，但是他亦都看得出这个皇上准备大发作的先兆。不过好彩，就在雍正准备发作的时候，咁啱乔引体已经来到丹宁居，他问都不问就将份奏章执起上来放返好在张台上，又快步行上前去和雍正递一条热毛巾。唉，雍正一见到他呢，那把火渐渐平静落嚟啦。跟住他又觉得好似孙家咁讲嘅都有啲道理㗎喎。于是顺手就将嗰份奏章攞返起上嚟再睇。点知佢继续睇到孙家咁唔同意出征征西呢件事，心情就啱啱平返啲啫。再睇埋亲骨肉呢一节，嘿，又发起火上嚟。尤其奏章上面话阿奇难呢佢係罪有应得，皇上应该咁样处置佢嘅，但係同自己嘅亲兄弟改个猪狗不如嘅恶名，咁呢就似乎太过分啦。先帝留低嘅子侄兄弟虽然多，但係各位皇兄而家已经係凋零不堪，死嘅死，癫嘅癫啦。皇上再咁样严厉咁处置自己嘅细佬，一定会带嚟非议。如果皇上处置不当啊，咁就点能够做天下臣民嘅表率呢？一睇到呢度，雍正实在忍唔住个怒气一声话：孙家咁，你实在太大胆啦嘛！你咁样讲，即系话朕不孝啫。你知唔知啊？佢哋点样对待朕噶？吓，你一个外臣嘅身份，居然够胆嚟干预朕嘅家务，你系咪嫌命长啊？孙家咁其实写完呢封奏章嘅时候，佢心都好紧张，但系皇上一开口，佢唔知点解话反而觉得平静轻松咗好多。佢就话：皇上，臣点敢干预你嘅家务呢？但系从大阿哥以下七个兄弟受到囚禁之苦，这个天下人有目共睹的，圣祖爷他在天有灵，看到自己留低的这些仔居然遭受这样的对待，他怎会不伤感啊？你知之其一不知其二，大阿哥二阿哥是先帝亲自处置的，朕并没有离难他们，

要有节制啫。比如将佢哋闲置起上嚟，削晒佢哋嘅权力，咁就得啦。何必搞到而家咁，等天下嘅人说长道短呢？咩话？雍正一听呢番说话就更加发火啦。你话而家天下间嗰啲谣言系朕主使嘅吓咁先散播出嚟嘅咩？当然唔系，神亦都唔系呢个意思。但系皇上如果处置得更加稳妥，曾静佢哋又点会编造啲咩谣言出嚟啊？佢哋想编都编唔出啦。你真系识顶嘴！雍正嬲到啊，成身都震晒。佢捉起一块石砚，砰咁一掟就掟咗落地下，然后大声话：以前佢哋点样嚟整治我嘅，你知嘛？啊，用妖法嚟害我，投毒、暗杀、中伤，乜嘢伤天害理嘅事，佢哋未曾做过啊！朕只不过对佢哋稍加惩处啫，你就同佢哋叫冤屈，你算乜嘢忠臣啊？孙家锦就话：皇上请息怒，臣冇话唔惩戒佢哋，只不过皇上呢四海之主，就应该有包容天下之量，为皇上着想，为天下苍生着想。皇上，你应该树立一个宽宏大量嘅表率，咁又有何不可啊？你，我唔想见你，大人，同我将你叉咗去。孙家锦扣个头，拧转身就走。翻嚟，雍正突然间又大喝一声，孙家锦仲系不急不躁咁，又翻翻转头重新跪低。佢心好明白。皇上而家同佢怄气啫，就系呢个时候，朱熹同宏历已经赶到，两个人一入嚟，宏历知道呢，朱熹系叫自己嚟做和事佬嘅，佢专登大声咁惊呼话：哎呀，呢个唔系孙家锦，你做乜嘢啊？朱熹跟住呢就将一沓文书放喺案头话：啊，皇上，呢个系神童方包啱啱整理出嚟，啊，系六部。议论处置三爷允子的行为，请万岁定夺。雍正叹了啖气话：唉，看来朕真的要成为孤家寡人咯。你忽佢联朋结党，他说朕被小人包围，杨明时上书反对在云南改土归流，亦都劝朕唔好受人蛊惑。十三爷死咗咯，朕痛心到食唔落饭，但允子喺旁边偷笑。民间又有咁多嘅谣言、风言风语，又出咗曾静谋反呢件事。呢啲都唔够朕烦咩吓？而家又嚟到个孙家锦，趁住朕心力交瘁嘅时候，居然喺度同我讲啲咁嘅嘢吓，专登嚟激我，唔通朕真系众叛亲离啦咩？朱老先生，呢个孙家锦上嘅奏章，你同我睇下，你话佢讲得系咪过分啊？宏历即刻行前嚟一睇，哎呀，呢份奏章啊，的确写得好犀利啊！佢直指雍正信任酷吏。凡是经过科举的人，他都看到呢，这些人是联朋结党，又指责雍正啊，积聚钱财是为了准备打仗，为自己树立军功，说本来可以安抚的云南土司呢，偏偏夹硬要人家改土归流，逼到他们聚众造反。蒙古那个策凌阿布拉坦呢，已经来京求和，一道诏书就可以平定的了。但皇帝呢，为了替自己争面子，夹硬就要出十几万的兵马，耗用咁多的粮饷。讲到皇上的兄弟啊，用词啊更加大胆啦，简直系肆无忌惮。无论边一条，都比李弗上奏章劝告皇帝嗰啲言辞啊激烈十倍有多。宏历睇下睇下都睇到忍唔住冷汗都出嚟。但系朱熹睇完之后呢？在旁边一直都不出声。雍正见到他们看完。

咧就问：你哋讲下呢、这个人居然上一道咁嘅咒章嚟辱骂朕，应该点样处置呢个狂僧？朱熹谂一谂就话：万岁，孙某人的确系带住一股狂气，但系臣觉得佢嘅胆量值得臣钦佩啊！呢句说话呢，雍正听到不但一冇嬲啊，佢反而大笑起上嚟。佢睇实派地下嘅孙家咁话：唔好讲话朱师傅啊，连朕都要佩服佢啊！满殿嘅人听到雍正呢句说话，大家咁先松一啖气。确实，因为孙家咁讲嘅全部都系老实嘅说话，一句虚言都冇。所以呢，虽然佢讲啲说话系刺心一啲，但系雍正仲系原谅咗佢。宏历告辞翻出嚟嘅时候，见到个李汉三坐喺门口等佢，就笑笑话：点解你唔翻去我个府邸先啊？喺畅春园你仲惊有刺客啊？吓、啊，专登嚟保护我咩？李汉三就扶宏历上马，自己跟喺后边行咗一段路，佢见到周围冇人啦，先至细细声话：四爷，有件事唔系咁妥啊！我惊住呢会俾人告我啫。哦，边个会告你啊？就系张希个狗崽子啊！今日我去见你嘅时候，俾佢认咗出嚟，佢就系同奴才一齐喺开封大闹考场嗰个人嚟啊！宏历听到吃咗惊，佢即时谂到呢件事啊，的确系非常之严重噶。而家张希呢，佢正喺度谂紧点样先可以使人赦免自己嘅死罪。咁佢啊见到呢个李汉三就系当年嘅秦凤吴，仲唔趁机啊谂住立下功供咗秦凤吴出嚟咩？呢件案如果同李汉三串起上嚟，哎呀，咁啊真系可大可小噶、啊。因为李汉三即系以前嘅秦凤吴闹科场咧，虽然唔系咩大事，但系如果俾人查出呢、这个李汉三原来识得张希，咁好容易呢有人就会諗到底你呢个李汉三同张希啊会唔会有牵连啊，拆反岳中琪呢件事你有冇份啊，跟住就会牵连埋李汉三嘅主子宏历㗎啦。咁到时候啊宏历有一百把口都未必讲得清楚，霎时间佢脑袋里面就闪过呢个念头。即刻等李汉三逃走，或者干脆就做低佢。就喺諗得噃，呢件事情已经系发作咗出嚟噶啦。如果而家杀咗李汉三或者叫佢逃走啊，嘿，到时候人哋踩上嚟，你点都讲唔明白噶。但系如果秘密杀咗张希呢，咁样似乎风险啊少啲。但系张希而家系轰动全国嘅要案重犯吧。是由几个衙门一起监管他的，如果不能够得手，或者一个不慎自己派去杀人的人被人捉了，嘿呀，那假的都变成真的啦。霎时间一向以沉着稳重著称的宏历竟然毫无主意，他就回头对家人说：我不去玉神庙了、你们找个人将刘统芬和我叫过来啦。讲完之后打马一边，就同李汉三一起返去自己嘅四爷府。刘统芬好快就行咗出嚟。佢一入到嚟四爷府第，就见到温夫人嗰两个女嫣红同英英两个呢作咗妇人咁嘅打扮，知道呢佢哋已经同宏历有咗关系啦。於是半认真半开玩笑咁话：哎呀，恭喜呀、啊、恭喜。两位都做咗宝亲王嘅侧福晋啦、啊。啊，咁温夫人呢，嫣红块面都红晒，就睇住宏历笑住话：刘大人啊，你咪都系高升咗咩？我听讲你做咗户部侍郎噃。你先系真正升官啊。温夫人啊，即系我哋阿妈啦，呢排身体唔系咁好啊，所以今日冇嚟服侍啫。刘统芬就笑一笑啊，系啦系啦，

0: 我是高升，你们也都升了级啊，我们都是托四爷的福啫。四爷啊，余鸿图那边呢，他来修河道，一下就向户部要了2000方的木料。这件事我已经办好了，顺便我也都来看看四爷、啊、今天你叫我来有什么事啊？宏力点一点头啊，余鸿图这个人是有些本事的，他大概是想做个名臣，是吧，做事咁搏命。刘统芬笑笑啊，我看名臣他未必做得到，因为他有这个毛病啊。讲完之后伸只手向空中一扎，他说你都不知道啊，他现在捞钱不知道捞得几犀利啊。不过我都听到啲风言风语啫。宏力点一点头啊，今日我叫你嚟亦都系为咗啲风言风语。唉，总之呢，呢、这个世界有时系真系细嘅。讲完之后佢就将李汉三俾张希认出嘅事情讲咗次。佢又话李汉三系点样跟我嘅，里面嘅事前前后后你都知道晒。如果张希供佢出嚟，咁恐怕亦都会将我牵涉入呢一件天下第一大嘅案件里头。我觉得有啲唔妥当喎，我哋应该点做好呢？李汉三喺旁边话：四爷，都系我唔好，同你惹咗祸。我諗过仲系自己承担就算啦，我马上有投案。刘统芬一揿住佢话：咪住咪住，等我諗清楚先啦。其实你嗰件案呢早就已经撤销咗㗎啦。你仲投咩案呢？依我睇，如果冇人要全心整蛊四爷嘅，咁根本就唔算系乜嘢。就算有人啊系想諗住要整蛊四爷你，佢都唔一定要用呢个办法啊。张希佢认出李汉三就原来嘅秦凤舞，我睇佢都唔一定会讲出嚟嘅。而家摆明皇上系想赦免佢哋。他如果这个时候乱急24啊，给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如果朝廷要杀他，那说不定呢他临死啊要找多人陪葬，那就人之常情。我判过这么多件案，这些事连最蠢的人都懂得避重就轻的啦，我想他不会这样做的。这番说话讲出来，宏力这先放了心，他说唉，我真是当局者迷啊。刘统芬跟着小笑话，四爷，我就觉得呢你有时候太过宽厚善良啦。人哋都只是知道你只是懂救人不去杀人，咁先呢够胆咁大胆嚟害你啫。啊，我今日嚟见四爷仲有一件事情要禀告，就是李慧以前讲的那个吴瞎子啊。他说要派来保护四爷你的，他已经来到京城了，请四爷上面见他一见啊。哦，皇上上一段时间还问过他呢，我稍微遮瞒了过去，既然他来到了，快点请他入来。嗱，各位，这个吴瞎子一来到，即时啊就为宏力带来了另一个惊人的消息。这个消息为宏力以后坐稳个皇位啊，可以讲亦都系有一定嘅帮助嘅。究竟呢个吴瞎子为宏力带嚟咗咩消息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可乐加冰，音乐加蜜。FM 九二点九，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肇庆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农历3月2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守正创新，稳中求进，做好全面依法。

0: 治审工作，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广东。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出席，张爱军督导检查生态环境问题整治工作，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6月1日起施行。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4日上午，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总结过去5年法治广东建设成效，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依法治省工作。省委书记、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主任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做好全面依法治省各项工作，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广东，以良法善治保障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副主任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副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过去5年全面依法治省工作取得的新进展、新成绩，并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全省上下，特别是奋战在法治战线上的广大党员干部致以问候和感谢。他指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把工作要求贯通落实到全面依法治省工作的方方面面，不断开创法治广东建设新局面。黄坤明强调，要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重要作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行稳致远。要聚焦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以例行法治赋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建设世界级湾区、发展最好的湾区注入法治力量。要聚焦稳定预期、激发活力，以例行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要聚焦改善民生、维护公平，以例行法治守护人民群众美好幸福生活，更好回应群众法治新需求、新期盼。要聚焦优化治理、保障安全，以例行法治护航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黄坤明强调，要紧扣重点任务，深化改革引领，推动法治广东建设实现新的更大突破。要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努力形成一批彰显特色、务实管用的立法成果。要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持续提升政务服务质量。要全面推进公正司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深化法治社会建设，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黄坤明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实施保障，推动全面依法治省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法治建设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各部门要各司其职，高效协同，合力确保各项目标任务高水平实现。要建强法治工作队伍，不断提升法治实施的整体效能。会上，广州、深圳和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做交流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广东台报道。5月14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四会市、肇庆高新区等地督导检查生态环境问题整治工作。张爱军深入企业、工业园区、水生态治理项目，实地查看企业生产、园区管理、河冲治理等情况，听取有关环境问题整治工作汇报，与生态环境等部门及属地负责同志深入交流，研究下一步工作措施。张爱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动真碰硬，做好生态。

0: 态环境问题整治，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生态支撑。要认真配合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各项工作，不折不扣抓好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聚焦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固废处置、水污染治理等重点领域，拿出更多精准到点的硬措施推动整改落实，把责任压实到人，不断巩固提升治理成效。要深化绿美肇庆生态建设，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同时引导企业开展技术创新、转型升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以事要解决为目标，着力解决好群众关切的生态环境问题，通过解决一个问题，带动解决一类问题，完善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平安建设。
0: 14日，我市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该规定将于2026年6月1日起施行，构建起市、县、镇、村四级属地管理体系，厘清部门监管职责，压实运营单位主体责任，形成多方联动的安全治理格局。新规聚焦智能化防控升级，强化夜航管理、乘客过渡安全三大关键领域，通过完善码头基础配套，鼓励渡船加装智能设备，规范夜航行为，强制乘客全程穿戴救生衣等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同时健全常态化管控机制，明确船员持证上岗及年度培训要求，建立气象水文预警联动与恶劣天气强制停渡机制，细化特殊场景专项管控，实现渡运安全管理全覆盖无死角。为切实落实新规要求，市交通运输局就如何将新规要求转化为守护群众出行安全的实际行动做出了具体部署。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李敬全：
2: 渡船安全是服务基层群众的基础性工作，关乎群众日常出行安全与切实利益。新规实施后，市交通运输局将围绕实施标准化、运维规范化、服务便民化主线，推进渡口渡运安全管理提标、服务提质，切实把渡运民生实事落到实处。
0: 接下来，我市将开展新规全覆盖宣传解读，组织跨部门联合执法，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推动新规落地见效，全力守护群众水上出行生命财产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在肇庆高新区，有着50余年历史的大望粮仓正以全新姿态成为美丽中国建设中文旅融合的生动样本。这座曾见证广东农垦岁月的天下粮仓，在修旧如旧、美学赋能的理念下，如今已蝶变为集阅读、文创、休闲于一体的文化地标。大望粮仓始建于1973年，曾是大望农场储粮历史的重要物证。八座圆形粮仓静静矗立，承载着一代又一代大望人的集体记忆。目前，随着新华书店正式进驻，这处具有历史意义的旧址也被赋予了新的公共文化功能。广州力格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总监江河：
3: 这次新华书店的设计和装修工程，因为我们在选择合作的厂家的时候，我们首先看中的就是具有很高品质的一个落地能力，要把细节做好，配合书籍的尺寸呀、灯光、氛围等等，所以是希望能把书成为主角这样的一个概念去做设计。
0: 为此，项目方选择了与本土标杆企业广东欧美斯家具有限公司合作。该公司在此次书架设计中充分发挥智能制造优势，确保书架尺寸与粮仓空间完美契合，让现代家具与历史建筑和谐共生。广东欧美斯家具有限公司总经理苏立生：
4: 从立项开始到交付完成可能就10天的时间。大望粮仓呢，它本身是一个历史的东西，我们需要把这种历史的东西跟现代家具本身做一些融合，就是我们需要引入更多的灯光，要有层次，让他们走进去觉得很轻松，

0: 很有时代感、近代感。
1: 五一假期期间，这里日均迎客超10000人次，其中非遗体验馆单日最高接待4000人次，昔日的储粮仓已成为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顶流目的地，成为肇庆文旅融合的新名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广阔行天下，
1: 在中国竹子之乡广宁的百万亩竹海中，广东中竹肇宁竹业有限公司正以竹为桥，将一根根青皮竹制作成一幅幅精美的竹丝画，让传统将竹艺搭乘广货快车，在国际市场崭露头角。青皮竹纤维长，韧性强，是制作竹丝画的天生优等生。从青皮竹到竹丝画要经过多道严苛工序，精选青皮竹，去杂破灭，拉制成5毫米的纤细竹丝，工人手工挑压交织，编织成平整基底，最后采用环保彩印工艺，将山水花鸟等图案精准印制，让画面鲜活立体。广东中竹肇宁竹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兰兰：
3: 竹丝画的这个衍生产品有很多，就包括我们竹丝画的这个摆台、化妆镜，我们线下也有实体店，然后线上呢，我们也有店铺的。今年我们在139届广交会呢，接待了也有40-50批次的这个国外的客商，有一些意向单正在洽谈当中，有一些已经在准备合同了。
1: 此外，该公司还聚焦技术攻关与工艺革新，自主研发设备与专利工艺，破解竹制品产业化瓶颈，构建起竹编加家居厨房用品体系，同时深耕非遗技艺传承转化，开展竹编织技工培训约400人，让竹编从手艺走向产业，以产业创新为引擎，在广货品牌建设中行稳致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由肇庆市教育局主办，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承办，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的2026年肇庆市职业教育活动周日前在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启动。活动集中展示全市职业教育办学成果与技能育人特色，通过成果展演、互动体验、研讨交流等形式，让社会各界近距离感受肇庆职业教育的发展活力与育人实效。每逢周日上午，端州区黄岗街道立德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向日葵亲子小屋便热闹起来，孩子们在家长的协助下跟随亲子辅导员做音乐律动操，期间亲子辅导员向家长普及科学育儿知识，这是向日葵亲子小屋亲子公益课堂常态化开展的一幕，也是立德社区从小处入手积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写照。5月14日，第3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半决赛名单公布，我是曾华、梁清文两位选手成功入选。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央行发布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 7.8%。今年1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14日11时，朱雀2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住建部消息，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今年前4个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1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 47.5%。 14日，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从青岛西海岸新区起运，发往渤海油田。当地时间14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

0: 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留不住年岁的喜，也带不去迟暮的忧，与往事举杯同醉，与岁月初心不改，把文字说给心情，随声音进入夜听。今夜有月光落满窗台，七星朗月，朗朗书声，阅人间百态。
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22:18来收听我们今晚的七星朗月。今晚上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听众继续分享着八九十年代的华语乐坛那些经典的音乐。今晚上给您安排的每一首老歌都是曾经扎根在烟火人间里，唱尽了坚守，唱出了理想，也唱出了现实。第一首歌曲是来自1989年罗大佑的一首歌，叫《光阴的故事》。这首歌轻轻的一开口，便唱尽了时光最无情也是最公平的本质。
6: 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始等待的青春，
5: 流水带走光阴，也悄然改变了你我，简单一句道尽了岁月的匆匆。

年少的时候，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总以为青春不散，故人不离，以为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挥霍，有无数的机会可以重来。我们忙着去追逐远方，忙着去挣脱束缚，忙着忽略眼前的温暖，把陪伴推给明天，把遗憾留在当下。也许多年之后，当我们的听众们再次听到这首《光阴的故事》，当你发现那些真挚的友情、青涩的爱情、年少的莽撞，都被光阴悄悄带走，留下的是看淡得失的从容。

上个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对于现在的孩子们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时间概念呢？这段时间不是在短视频的平台当中就有很多很火的段子吗？这些出生在20后的孩子们就问自己的父母亲，你居然出生在80年代或者是90年代，那你见过慈禧吗？你见过秦始皇吗？恐龙总见过吧？很抱歉，我们都是从80年代走出来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是1990年的这首歌，叫《追梦人》。这首歌是送给所有在一路奔波从来没有停歇过的赶路人。

那些年，当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些音乐走向远方的时候，当我们用我们的脚步去丈量着祖国的山河辽阔的时候，不知道多年之后的听众们有没有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现在是北京时间22:25，各位听众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接下来我要在节目当中送一首歌曲给所有的听众们，这也是1990年周华健演唱的《朋友》。这首歌道出了人间最难得的情感真谛。我们的这一生啊，会遇到成千上万的人，擦肩的是过客，同行的是缘分，而真正留在我们身边的才是朋友。

有人说岁月啊，就是一把，就是一面最真的照妖镜啊，虚情假意终将散去，真心实意的才会相守。越到一定的年纪，你会发现不需要朋友万千啊，只需要知己两三个。难过的时候给予一些安慰，迷茫的时候给一些指点方向，落魄的时候不离不弃，便足以去温暖漫长的岁月。

现在是北京时间22:29，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今晚上七星朗月节目，除了通过收音机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你也可以通过视频号听肇庆同步的观看我们的直播。周五的夜晚，我们的节目继续给您安排的这些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此时此刻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1990年周华健演唱的《朋友》。

在我们年少的时候，总是很喜欢热闹，以为身边的人声鼎沸便是人脉广阔，酒肉相伴便是情深意重。可是当我们在历经了世事之后，我们会懂得，风光的时候啊，锦上添花的人是随处可见，当你在落魄的时候，雪中送炭的人万中难求。过好自己。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听众分享到的下面这首歌曲，是1989年由费玉清原唱的一首歌，叫《一剪梅》。今晚上我们听到的是降央卓玛的版本。我很想告诉大家，这首歌其实是会教会我们在逆境当中坚守本心，从容向阳。

各位听众，现在是22:32，您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此刻的你是刚结束一天的忙碌，窝在沙发里放空呢，还是戴着耳机走在晚风渐凉的街头呢？又或者是还对着没有完成的事情心里在做着一点疲惫一点迷茫呢？欢迎各位听众在周五的夜晚来到属于我们的片刻的安宁。做电台的这么多年，我每天都在和声音打交道，也每天都听着藏在声音背后的这些人声，但是我觉得还是音乐最能够打动人心。

你们相信回老家是可以带给自己能量的吗？我在五月假期的时候就回了一次老家，无端端的就那些日子和记忆就这样跳跃到你的心间，那些日子和记忆就这样跳跃到你的心间，怀念着夏天傍晚的晚风，也怀念着童年几毛钱就能买到的快乐，怀念着那些从小长大的无话不谈的朋友，也怀念毫无杂念的真心。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在节目当中分享经典的音乐，这首歌是1993年周华健演唱的《花心》。

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一段回不去的旧时光，老歌就像老朋友，隔了很多年再见面一点都不会生疏，不管隔了多久再点开它，还是当初那种熟悉的感觉，温柔又治愈，总能安抚心中所有的烦躁和委屈。接下来来自孟庭苇的一首经典歌曲分享给大家，往事。

这首歌来自孟庭苇，往事。把往事封存在心底，把遗憾交给岁月，放下执念，轻装上阵，就能大步走向未来，就能遇到更好的风景。

之前总听别人说年少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今晚上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听众分享的这些熟悉的旋律，愿我们在这样的音乐里和过往和解，与生活温柔的相处，愿我们都能够在平凡的岁月当中活得通透豁达，活得温暖。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的朋友们，想祝大家平安。

在听歌吗？在，又好像没有。此时此刻跟着这样的一些音乐，思绪飘向了很远很远，想起了谁，想到了什么。

这首歌来自孙悦1992年演唱的《祝你平安》。这首歌曲藏着人生最朴素的也是最珍贵的愿望，那就是平平安安。人生最大的幸福从来都不是家财万贯、声名显赫，而是家人平安、身体健康。所以平安就是人间最难得的福气，健康就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的分享来自陈淑桦的歌曲，这首歌叫《滚滚红尘》，希望都能从音乐当中听出洒脱和豁达。

有时候听着这样的一些歌曲，你会发现你的整个身体中的每一个细胞似乎都在被一种神奇的力量在唤醒。有时候就这样喜欢静静地听着，循环着一些老歌，不用去想工作的烦心事，也不用去纠结生活中的一地鸡毛，就借着这些熟悉的旋律放空自己，去短暂逃离一会儿现实。这种感觉会让你觉得才是生活应该有的样子。现在是22:48，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今晚上七星朗月节目除了通过了收音机，也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听肇庆正在同步的直播。接下来我们继续的听着一些有年代感的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首歌非常熟悉，1992年毛宁演唱的《晚秋》，带着淡淡的忧伤，也唱尽了岁月沉淀之后的温柔。

我们的这一生走过年少的热烈，淌过中年的奔波，我想终有一天我们会归于岁月的平和。岁月流转，四季轮回，我们在时光中不断失去，也不断成长，不断告别，也不断遇见。

满文军演唱的《懂你》。这首歌唱出了亲情的厚重，世间最深的情感从来都是默默无闻的。

曾经我们一度厌烦父母的唠叨，厌烦他们的牵挂，一心想要逃离，想去追寻远方的自由。我们把最坏的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把他们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直到多年之后的自己，当我们在扛起生活的重担的时候，才真正懂得父母的不容易。他们用平凡的一生倾尽了所有护我们周全，默默的吃苦，默默的付出，默默的牵挂，从来不求任何的回报。这份深沉无言的爱是我们一生的避风港，是我们最坚实的底气。半生回望，才知道世间最珍贵的莫过于父母健在，亲情常在。学会体谅，懂得感恩，珍惜陪伴父母的时光，别让孝心留下遗憾，别让等待辜负深情。

今晚上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各位听众分享到的这些歌曲，串联起了很多人的青春，也写进了我们每个人的半生。从懵懂年少到历经沧桑，从执着强求到通透释然，我们在这些音乐当中读懂了人生。其实我们也知道时光易逝，我们也都知道

0: 哦，卿卿无价。
1: 所以难舍难分。
0: 今晚上的最后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听众们，来自邰正宵1994年的一首歌曲《千纸鹤》。

一纸千纸鹤，盛满了满心的思念和不舍。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在往后的日子都能遇见温柔，都能收获安宁。感谢各位听众收听今晚上的节目，我们下周一晚上十点新闻过后跟您继续相约。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交易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的头发，我望向后方，你看着远方。当城市的景色变得越来越少，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六点正。
1: FM 92.9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0: 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

0: 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 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4: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八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2: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1到4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6: 1至4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5: 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截至4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0: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7: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8: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7: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9: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五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

0: 妹妹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0: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3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1: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级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1: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4: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3: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5: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3: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5: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3: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4: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0: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 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

0: 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0: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1: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0: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1: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0: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109.26 美元，涨幅为 3.35%。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一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十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颇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大家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交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 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步。

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今天河源西南部、清远南部、韶关南部、粤东、粤西沿海和珠江三角洲大部分时间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时间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广州市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24到27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广东因地制宜铸就千亿集群，向海图强壮大蓝色经济。广东发布新一轮高等教育冲补强方案，提出5年新增3所双一流高校。广东多地迎强降雨，多部门联动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今天起，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上调。人社部等5部门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向海图强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当前全省正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打造海上新广东，全面建设海洋强省。从近海利用到深远海开发，各地强化山海互济、遗产兴城，汇成广东竞逐蓝海的壮阔图景。本台报道。
2: 走进揭阳港前瞻通用码头，只见万吨级货轮正靠泊作业，一批批海上风电大型叶片和重型部件被精准吊装到船舱。这里是粤东地区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通用码头，同时也是全国首个在规划设计阶段就纳入海上风电大部件运输要素的深水码头。自2025年2月开港运营以来，码头已累计完成吞吐量约95万吨。成功为通用电气等企业出运风电设备至法国。国家电投广东公司前瞻港电副总经理徐冰：
3: 码头距国际主航道直线仅约1公里左右，拥有40米宽专用大件运输通道直通码头，且与上港物流合资运营，接入全球物流网络，为客户提供港道门一站式服务。截至目前已完成4个航次的外贸业务，外贸总出货量为143件，合计约为1.4万吨。
2: 当前揭阳市惠来县正依托港口优势，全力打造千亿级海洋经济承载地。惠来临港产业园落户企业也从14家增至42家，3家世界500强企业相继落地，年产值突破120亿元。揭阳市惠来县临港产业园管理委员会主任林辉钦：
4: 我们将充分依托前瞻

0: 通用码头独有的区位优势，借势港口枢纽能级，聚焦海上风电、海工装备、新型储能等主导产业，精准招商，做大做强海洋产业集群，同时强化园区平台承载，完善配套保障，优化营商服务，把港口区位优势、海域资源优势转化为园区产业优势和县域经济优势。
1: 而在汕尾，陆丰海洋工程基地随着百千万工程深入推进，这里集聚明阳智能、南海海缆等龙头企业，20余个产业链项目落地，构建起研发、制造、运维完整风电产业生态，为县域经济注入强劲蓝色动能，也让企业发展底气更足，步伐更快。
2: 中广核新能源广东公司汕尾海上风电公司副总经理邱彪，
3: 依托结实完备的产业配套与优质的营商环境，企业产能持续释放，从叶片铸造到风机装配，从海缆生产到运维服务，全链条配套让我们高效降本。
2: 汕尾陆丰市委常委、结实镇党委书记陈景兵，
4: 结实镇紧扣实现5年显著变化的目标。 全力建设现代化滨海小城市，做强核电、海工基地2大新能源平台，培育壮大传统特色产业，深挖卫城文化加滨海风情的文力 IP， 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海洋风电、临港产业蓬勃兴起的同时，广东向蓝海要资源、向深远海要粮仓的步伐也不断加快。
5: 近日，阳江多个标志性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作为深海粮仓标杆的阳西一号深远海综合养殖平台，主体工程已完成过半，进入总装集成阶段。阳西一号项目技术负责人魏飞飞：
6: 后续呢，我们将拖航运输至这个阳西的指定海域，之后呢，将通过首尾12个大锚和单根最长480米的锚链，就固定在海上了。
1: 同时，海领导一号生态化海洋牧场创新园的首期项目也已启动。该平台集成智能投喂、环境监测、病害预警等先进系统，预计2026年6月投产运营。建成后，将布放于阳江市海领导南侧海域，重点开展金鲳鱼、章红鱼、石斑鱼等高价值鱼种的养殖示范。阳江海嘉洋现代渔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姚汝群。
7: 整个模式的话，依托一期海领导一号大型养殖平台为海上中枢，布局 N 个升降式重力网箱，做好陆海接力，打造集种业、养殖、加工、物流于一体的产业集群，发挥规模效应，降低成本，还将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连农带农，带动沿海渔业的增收。
8: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2026年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 要持续把助力实施百千万工程作为人大履职工作重点，加快制定县域经济振兴条例，把近年来抓县域经济发展的有效经验总结固化为法规规定，推动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活力，加快出台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决定。 开展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专题调研等工作，助推百千万工程取得新的更大突破。广播传媒中心记者方岩、通讯员任轩的报道。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8: 本台消息，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交办第六批群众举报件169件，来电50件，来信110件，列为重点件12件，涉及大气65件、水36件、生态21件、固废14件、土壤2件、海洋1件、其他污染6件。 其中，广州32件、深圳9件、珠海2件、汕头4件、佛山8件、韶关4件、河源6件、梅州7件。 惠州17件，汕尾2件，东莞9件，中山5件，江门4件。

0: 阳江八件，湛江十五件，茂名七件，肇庆九件，清远七件，潮州一件，揭阳十件，云浮三件，省有关单位两件。当天，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昨天发布《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计划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增3所左右高校，5个以上学科入选双一流，理工农医类学生占比达55%以上。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正在深圳举行，汇聚400多家海内外头部企业与创新团队，聚焦人工智能与终端硬件，全面展示 AI 技术从研发到落地的各阶段成果。本台报道。
1: 展会上，一款融合了 AI 竞技系统、高精度动作捕捉技术的对战智能机器人引得大家争相体验。深圳市民
2: 这种全家的我们都很喜欢嘛，现场的氛围体验感非常真实，非常的好。
1: 深圳千星智能科技公司工程师胡振阳
3: 结合了这种 AI 啊，还有这个人体感，现在定义为是一个游乐产品，一步一步来迭代，或许咱们会普及到可能是 C 端或者是更多用户的家庭里面。
1: 生成式 AI 大爆发后，终端厂商不断探索终端产品与 AI 结合的方式。展会现场结合语音交互、动态视觉感知等核心技术的终端产品正加速从功能演示走向实用场景。天海晨光科技公司产品副总监吴布，
4: 这个是我们推出了一个 AI 玩伴，里面它实际上做了一个心理大模型，就像一个真人一样去跟你交流互动，它能提供相关的情绪价值。
1: 科技企业的首发首秀也是本届展会的亮点，帕西尼、华坤信息等企业先后登台，全面展示多维触觉传感器、 AI 全站一体机等各类创新产品。深圳华坤信息技术公司总经理宋文，
5: 我们从底层的硬件到中层的这些系统软件到上层应用全部都国产化的，希望我们在这里发布的这些 AI 的产品能够让全国甚至全球这些客户能看到我们整个中国的 AI 的进步。
1: 技术开放共享是人工智能进步的内生动力。活动现场，腾讯 Robotics X 实验室与福田实验室联合宣布，双方共同研发的 Robo Fusion 技术正式首次开源，聚焦人形机器人数字脉络底层架构，助力具身智能生态开放共建。腾讯 Robotics X 实验室嵌入式技术负责人朱永辉，
6: 这套系统事实上是业界首趟，我们不光开放了上层的软件，也开放了下层的硬件解决方案。研发这项技术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整个机器人产业能够更良性的发展，
1: 推动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在此前系列政策的基础上，深圳近日发布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项目扶持计划操作规程，以10大资助项目构建全链条扶持体系。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执行会长郎丽艳，
7: 每一项的政策推出制定都对我们所有的人工智能创业者从业者带来非常多的机会，政府也在打造很好的营商环境，就是大平台，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展会的平台吧，让更多人了解深圳，了解我们的政策，让更多的好的产品进行落地。
0: 昨天上午，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全面开工，作为广东省15/5规划发布后首个百亿工程，南沙5期建成后，整个南沙港区集装箱通过能力将超过3500万标准箱，稳居世界单一港区前列，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朝着世界级港区目标加速成型。本台报道。
1: 南沙港区5期项目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几何中心广州市南沙区龙穴岛南端，总投资概算144.47亿元，用海面积超280公顷，是近年来广州市获得批复单个新增围田用海面积最大的项目。当前全球最大集装箱船载箱量为2.4万标准箱，南沙5期码头按照展望可靠泊3.2万标准箱超大型集装箱船的高标准超前设计，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广州港南沙5期码头总经理饶志敏，
8: 是华南地区单一建设规模最大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可以全天候的停靠全球吨级最大的

0: 相传播。
1: 我国自主研发的亚洲最大爬吸式挖泥船俊广轮也在昨天投用。该船设计建造过程实现37项卡脖子技术创新和突破，将在南沙5期工程中充当开路先锋，承担水域疏浚及陆域形成的任务。中交广航局总经理助理、疏浚公司总经理张树斌。
2: 俊广拥有120米最大挖深和超过12公里的长垂距，在正常施工环境下，90分钟即可将泥仓全部填满，装载效率稳居世界领先水平。当船吹填量可将一个标准足球场抬高5米。
1: 绿色也成为这一重大工程的鲜明底色。南沙5期项目投用后，将采用装卸装备100%纯电驱动，配套岸电、光伏、船舶、污水处理设施，实现节能降碳、生态保护与降本增效协同统一。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邦成。
3: 我们整个港口实现了无纸化，内陆的货物到南沙整个全程物流链是可视可查，以及我们的设备装备呢也朝着无人化自动化来管理。
1: 南沙港区17码头自2004年建设以来，以每年100万标准集装箱增速快速发展。2025年，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量突破2200万标箱，位居全球单一港区前列。2025年，广州港全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2800万标箱，外贸集装箱占比超50%，成功实现从内贸第一大港到双循环枢纽的战略转型升级，已然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对接全球市场的重要海上门户。广东省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副所长吴其涛。
4: 南沙港建设之后，将会带动南沙港周边的区域的发展。第二个，将显著地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提升我们产业链的韧性。
5: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昨天白天，切变线位于广东沿海附近，广东南部市县雷雨频繁，局地雨势猛烈，多部门闻讯而动，迅速开展积水清排、人员转移、安全巡查等工作，共同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本台报道。
1: 昨天13时，散装降水回波遍布广东各地区，珠三角区域回波强度较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广州、南沙、中山、珠海、汕尾、海丰等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据气象水文监测，昨天8时到14时，全省有16个镇街录得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珠海金湾区南水镇219毫米，中山中山市神湾镇130.7毫米，广州越秀区北京街道128.9毫米，汕尾海丰县公平镇120.6毫米。昨天中午，广州越秀区竹丝港四马路益达大厦路段因突降暴雨，水流湍急，一名8-9岁男孩独自骑车途经时被积水冲倒，连人带车被水流卷走。危急时刻，多名快递外卖骑手冒雨冲入水中，合力将男孩救至路边，男孩与骑手均无受伤。合力救人骑手何国庆：
6: 当时我就在那边嘛，听到有人说有人被水冲走了，那第一时间看到就冲得蛮远的，就跟着走出来了嘛。其实也没多想啊，就是能帮上的一点就帮一点嘛。
1: 汕尾海丰县多地也出现积涝，市政、交警等部门抢险人员冒雨作业，使用专业工具紧急疏通堵塞的排水口，清理雨水壁子上的树叶、塑料袋等杂物，并对受积水影响被困的车辆进行有序转移。汕尾市海丰县公用事业事务中心副主任陈杰：
7: 第一时间赶赴积水点位，开展排水处置，全力保障道路通行安全，守护好群众日常出行安全。
1: 受强降雨影响，梅州平远县、蕉岭县河流水位暴涨，发生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骤增。当地镇村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各镇干部和村网格员按照应转尽转、不漏一户的要求，紧急转移地质灾害隐患点居民。各安置点还配备被褥、饮用水、常用药品等物资，并有专人对接，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梅州市蕉岭县广福镇干部钟尚奎：
0: 目前我们已启动了5处的安置点，转移了

0: 16户75人，现在我们已经安排了24小时的值班值守，也有专人进行山塘水库的巡查。
1: 气象部门预计，15日夜间到18日，粤西、珠三角和粤东有大到暴雨降水过程，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公众需注意防御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广东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梁巧倩：
2: 我们要重点关注的，像这种极地的强降水可能造成的这种山体滑坡啊，或者是中小河流洪水啊，还有这种城乡的积涝。另外一个就是像这种发展比较强烈的这种单体风暴，它底下会发生8级到10级左右的这种雷雨大风，要注意这种大风造成的这种物件的倒塌或者飞射的这种造成的一种灾害。
3: 根据预测，未来两天，粤西、珠江三角洲和粤东沿海地区仍将有降雨过程。预计我省珠江三角洲、粤东、粤西沿海和西江下游部分中小河流将出现2到6米左右的涨水过程，部分水文站点可能超过警戒水位。省水文局维持防汛水文测报4级应急响应，密切监视雨水情发展，加强值班值守，强化会商研判，及时做好水文监测和预报预警工作，全力打好本轮强降雨防御硬仗。水文专家提醒，当前极易发生短时强降雨，可能引发山区和城市河流发生暴涨暴落洪水，需重点防御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城乡积涝。未来几天，我省沿海将进入天文大潮期，需关注天文潮叠加暴雨带来的内涝风险。强降雨期间，广大群众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增强自我防护能力。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本周是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5月12号到15号，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开展使命2026战勤保障战力投送暨地震救援实战演练，这也是广东首次开展消防航空铁路联合投送演练，进一步完善空运加铁路立体化应急机动投送保障模式。本台报道。
1: 演练模拟极端灾害事故下跨区域增援任务，摒弃传统单一公路输送方式，航空转运通过白云机场和南方航空开通的应急绿色通道，完成了人员快速集结、特种设备安检、一体化装机投送全流程作业。铁路投送则采用普货列车加挂客车模式，实现人员随身器材同步快速输送，最大限度压缩陆路通行时长。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运行控制中心执行主任黄义素：
4: 白云机场开辟绿色通道，在安检通关、物资转运、机位协调等环节实施全流程优先保障，确保系导、系载、系运。
1: 中国铁路广州局保卫部工程师杨小维：
5: 这次联合演练是铁路服务应急体系建设的一次创新尝试，我们针对消防车辆装备数量多、体积大的特点，专门开辟了消防应急运输专运保障通道，采用客车与货车混编的方式，保障消防人员装备力量安全快速平稳的转运。
1: 据悉，此次空铁联合演练立足全国范围救援任务，重点检验极端天气、道路中断等恶劣条件下消防远程跨域增援实战能力，打通了制约消防力量远距离投送的空域、铁路通道壁垒，补齐了重特大灾害事故远距离快速输送短板。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后勤装备处梁小兵：
6: 航空投送方面，我们抽调了地震重型救护队100余人以及5000余套器材，铁路运输我们调用了轻型救援队以及13套车辆和1000余套器材开展转运。
1: 此外，消防救援力量还模拟演练了强烈地震引发建筑倒塌、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群众被困等实景，设置无人机物资投送、运输车复杂地形通行、机械外骨骼应用、废墟搜救、高空救援、狭小空间破拆等10余个实战科目，并全程开展装备测试和救援能力测评，全方位检验队伍快速响应、精准投送、科学施救能力。
3: 本台消息，截至5月上旬，广东省今年的春灌工作已近尾声。记者从广东省水利厅了解到，自2月1号正式开灌以来，全省大

0: 中型灌区累计供水31.7亿立方米，867万亩计划灌溉面积实现全覆盖，其中大型灌区4个，春灌供水量约为7.9亿立方米，春灌面积约为201万亩，中型灌区331个，春灌供水量约为23.8亿立方米，春灌面积约为666万亩。本台消息，2026年广东省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发布仪式昨天在广东广播电视台举行，活动现场揭晓了十大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先进典型，他们来自监管执法、灾害防治、救援处置等基层一线岗位，在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无私奉献，用坚守与担当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消息，2026亚洲游艇展昨天在广交会展馆正式启幕，展期持续到明天。作为国内游艇及水系旅游全产业链的年度盛会，本届展会以新能源、智能化、新消费为核心，集中展示了游艇、新能源船艇、智能驾驶系统等全产业链新品，通过搭建产业一站式商贸交流平台，为游艇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本台消息，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5月16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段含800公里，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目前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段收取燃油费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20元，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昨天是第8个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自2023年起，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探索构建证券虚假陈述五位一体解分机制。实施以来，已化解涉及30家上市公司的8700多件纠纷，覆盖投资者近3万人，结案标的额超过23.3亿元，为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广州专场活动昨天举行，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陈勇、马玉光等多位院士出席，启动院士领航百团科教行动科学追光计划。活动现场展出近100件重磅科技展品，涵盖深海探测、空天科技等领域。广州市教育局当天落地大湾区院士与少年品牌，将鼓励支持百家教育集团与院士科学家开展领航结对，开发特色课程，打通科技资源与青少年培育的最后一公里。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新闻浏览，5月15号至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会商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昨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今年1到4月份，我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1020列。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加33.9%，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昨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以及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米粒，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

0: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1: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6日，星期六，农历3月3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守正创新，稳中求进，做好全面依法治省工作，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广东。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出席。张爱军督导检查生态环境问题整治工作，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6月1日起施行。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4日上午，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总结过去5年法治广东建设成效，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依法治省工作。省委书记、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主任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做好全面依法治省各项工作，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广东，以良法善治保障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副主任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副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过去5年全面依法治省工作取得的新进展、新成绩，并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全省上下，特别是奋战在法治战线上的广大党员干部致以问候和感谢。他指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把工作要求贯通落实到全面依法治省工作的方方面面，不断开创法治广东建设新局面。黄坤明强调，要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重要作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行稳致远。要聚焦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以例行法治赋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建设世界级湾区、发展最好的湾区注入法治力量。要聚焦稳定预期，激发活力，以例行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要聚焦改善民生，维护公平，以例行法治守护人民群众美好幸福生活，更好回应群众法治新需求、新期盼。要聚焦优化治理，保障安全，以例行法治护航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黄坤明强调，要紧扣重点任务，深化改革引领，推动法治广东建设实现新的更大突破。要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努力形成一批彰显特色、务实管用的立法成果。要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持续提升政务服务质量。要全面推进公正司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深化法治社会建设，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黄坤明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实施保障，推动全面依法治省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法治建设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各部门要各司其职，高效协同，合力确保各项目标任务高水平实现。要建强法治工作队伍，不断提升法治实施的整体效能。会上，广州、深圳和省委宣传部、

0: 司法厅做交流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广东台报道。5月14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四会市、肇庆高新区等地督导检查生态环境问题整治工作。张爱军深入企业、工业园区、水生态治理项目，实地查看企业生产、园区管理、河冲治理等情况，听取有关环境问题整治工作汇报，与生态环境等部门及属地负责同志深入交流，研究下一步工作措施。张爱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动真碰硬，做好生态环境问题整治，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生态支撑。要认真配合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各项工作，不折不扣抓好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聚焦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固废处置、水污染治理等重点领域，拿出更多精准到点的硬措施推动整改落实，把责任压实到人，不断巩固提升治理成效。要深化绿美肇庆生态建设，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同时引导企业开展技术创新、转型升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以事要解决为目标，着力解决好群众关切的生态环境问题，通过解决一个问题带动解决一类问题，完善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平安建设
0: 14日，我市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该规定将于2026年6月1日起施行，构建起市、县、镇、村四级属地管理体系，厘清部门监管职责，压实运营单位主体责任，形成多方联动的安全治理格局。新规聚焦智能化防控升级，强化夜航管理、乘客过渡安全三大关键领域，通过完善码头基础配套，鼓励渡船加装智能设备，规范夜航行为，强制乘客全程穿戴救生衣等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同时健全常态化管控机制，明确船员持证上岗及年度培训要求，建立气象水文预警联动与恶劣天气强制停渡机制，细化特殊场景专项管控，实现渡运安全管理全覆盖无死角。为切实落实新规要求，市交通运输局就如何将新规要求转化为守护群众出行安全的实际行动做出了具体部署。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李敬全：
2: 保护船安全是服务基层群众的基础性工作，关乎群众日常出行安全与切实利益。新规实施后，市交通运输局将围绕实施标准化、运维规范化、服务便民化主线，推进渡口渡运安全管理提标、服务提质，切实把渡运民生实事落到实处。
0: 接下来，我市将开展新规全覆盖宣传解读，组织跨部门联合执法，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推动新规落地见效，全力守护群众水上出行生命财产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在肇庆高新区，有着50余年历史的大望粮仓正以全新姿态成为美丽中国、建设中文旅融合的生动样本。这座曾见证广东农垦岁月的天下粮仓，在修旧如旧、美学赋能的理念下，如今已蝶变为集阅读、文创、休闲于一体的文化地标。大望粮仓始建于1973年，曾是大望农场储粮历史的重要物证。八座圆形粮仓静静矗立，承载着一代又一代大望人的集体记忆。目前，随着新华书店正式进驻，这处具有历史意义的旧址也被赋予了新的公共文化功能。广州力格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总监江河：
3: 这次新华书店的设计和装修工程，因为我们在选择合作的厂家的时候，我们首先看中的就是具有很高品质的一个落地能力，要把细节做好，配合书籍的尺寸呀、灯光

0: 光、氛围等等，所以是希望能把书成为主角这样的一个概念去做设计。
1: 为此，项目方选择了与本土标杆企业广东欧美斯家具有限公司合作。该公司在此次书架设计中充分发挥智能制造优势，确保书架尺寸与粮仓空间完美契合，让现代家具与历史建筑和谐共生。广东欧美斯家具有限公司总经理苏立生：
2: 从立项开始到交付完成可能就10天的时间。大湾粮仓呢，它本身是一个历史的东西，我们需要把这种历史的东西跟现代家具本身做一些融合，就是我们需要引入更多的灯光，要有层次，让他们走进去觉得很轻松，很有时代感、现代感。
1: 五一假期期间，这里日均迎客超10000人次，其中非遗体验馆单日最高接待4000人次，昔日的储粮仓已成为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顶流目的地，成为肇庆文旅融合的新名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广阔行天下，
1: 在中国竹子之乡广宁的百万亩竹海中，广东中竹肇宁竹业有限公司正以竹为桥，将一根根青皮竹制作成一幅幅精美的竹丝画，让传统将竹艺搭乘广货快车，在国际市场崭露头角。青皮竹纤维长，韧性强，是制作竹丝画的天生优等生。从青皮竹到竹丝画要经过多道严苛工序，精选青皮竹，去杂破灭，拉制成5毫米的纤细竹丝，工人手工挑压交织，编织成平整基底，最后采用环保彩印工艺，将山水花鸟等图案精准印制，让画面鲜活立体。广东中竹肇宁竹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兰兰：
4: 竹丝画的这个延伸产品有很多，就包括我们竹丝画的这个摆台、化妆镜，我们线下也有实体店，然后线上呢，我们也有店铺的。今年我们在139届广交会呢，接待了也有40-50批次的这个国外的客商，有一些意向单正在洽谈当中，有一些已经在准备合同了。
1: 此外，该公司还聚焦技术攻关与工艺革新，自主研发设备与专利工艺，破解竹制品产业化瓶颈，构建起竹编加家居厨房用品体系，同时深耕非遗技艺传承转化，开展竹编织技工培训约400人，让竹编从手艺走向产业，以产业创新为引擎，在广货品牌建设中行稳致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由肇庆市教育局主办，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承办，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的2026年肇庆市职业教育活动周日前在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启动。活动集中展示全市职业教育办学成果与技能育人特色，通过成果展演、互动体验、研讨交流等形式，让社会各界近距离感受肇庆职业教育的发展活力与育人实效。每逢周日上午，端州区黄岗街道立德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向日葵亲子小屋便热闹起来，孩子们在家长的协助下跟随亲子辅导员做音乐律动操，期间亲子辅导员向家长普及科学育儿知识，这是向日葵亲子小屋亲子公益课堂常态化开展的一幕，也是立德社区从小处入手积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写照。5月14日，第3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半决赛名单公布，我是曾华、梁清文两位选手成功入选。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央行发布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今年1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14日11时，朱雀2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住建部消息，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 4.1 万座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今年前四个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 1314.5 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 47.5%。 14日，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从青岛西海岸新区起运，发往渤海油田。当地时间14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0: 立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8: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无论去边 ，FM 92.9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